0: 你给两百婆们啊，看了定别，他把鬼不着，小三我们去唱个听不进，谢谢了没，确实这样听。
1: 娜斯拉，娜斯拉，俺就唱嘛，那你是追点么着年音？听俺有你天天音罢免吧。娜斯拉，听俺给点大个主意是要有你的许没呗？你也有你个，俺点大个。
2: 我们上，俺今天出去吃个桌，哪是啦？俺今天住的。行啊。婆婆，哪是啊？哪？婆婆，俺来前行动动过。
3: Yes，俺们啦，行啊。
2: 我老是，俺怎么这么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个啥，那
0: 的巴库萨地区了，卡尼拉都干。
2: 要是杀掉了，天上给点谁能打？夜里点呢，差点点；夜里点呢，我真正过了三妈就桃花怎么给一万说吧？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忍不住这样呢？
0: 我们大哥放点小酒点，我再看吧，虽然心都点。教会得病，为谁敲心跳？天上同居，不能给阎王闯。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他个呗，他个男呗，老哈老几个了嘛？这这个了嘛？这这个了嘛？各位嘞，那个了嘛？那个了嘛？这几个了嘛？贵那个了嘛？年龄没还别个样啊？长的个样啊？讲，叔叔个了嘛？亲戚个了嘛？大婶啊？三妹个了？姐妹个了嘛？婆婆？顶这个了嘛？亲爷都个样啊？在婆婆个了嘛？你这里亲戚个了嘛？错了嘛？错。给把用作嘛嘞，谁把笑？
0: 爸啦，阿姆啦，婆们阿七的，他们还去西南去给穷人生计。天妈在，天哪你过来接不送咱，你也是不护他们去，肯定是啦。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爸啦，阿姆啦，
2: 我们去。要要要！
0: 爸啦，谁去？
2: 我也去。看看这不，父母递给爹呀，拿啥子热钱？我说这呀，怎么这把那个三六八三，你搞那么大，给搞那么用钱，娘是受着了。
0: 我那是呀，这把我从头看咋那个八股三弟弟啦，看你那都干啥？
2: 娘是受着了，天然给脚步，出门看大堂，吃足了嘛足，吃不吃不拉说吧，过个场嘛，还有几个城里那些。
0: 八股三弟弟啦，俺们俺老六个那是。
2: 天上走，就是。
1: 要不要你去点菜？
2: 要要要！

0: 好了，这个叫把那么多猪个打，那个那么老几个腿，这个那么年，那个那么新猪个的，起了把起，那个那么盖着，那么新猪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把塑料个托脚，那个那么缩那么落力，弄这个膝盖个尖，太阳个没这个那么尖，那个年膝盖子不圆，那个那么轻几个，那个那么尖猪个打，缩那么落力个腿，那个那么缩的，快一点，第二组，再接触，
1: 郭俊。

本命王庆波了，老本命王庆波了，老公公许天嫁过来，嗯，老许天嫁过来。

Bun

0: rinam pampo kala ma cha chen gani nga tang kala ma tom jo ra jen ta ma chi kala chen ta kala ma nyen cha yu lu go yun to kala ma jab tui mo o me enpa kala ma to gi shi gani me le war cha wa yang chu le ba la cha wa kya chu le ting ri wa se be le ka cha ba yung wa le to di ri ju yor da ka ti di chi ran zu rab cha rup cha chi ka che bi yi na kala sa ma me be gu lu hu yu ba cha se yi gil da
1: ar-ar-ar-ar pa shi shi pa shi shi
0: ya zhu
1: la ye
0: 切了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那三不可中啊姐 我奶他有奶，偏偏三木拉的下，天上俺做白米王钱表，天上当钱，这就是难为受苦的怪。那也骗了他。
2: 等我这娘出面时去，白米王钱表过天，我家肯定收你吧。这女的怎么去？
0: 我的就是，叫住！对，
2: 到了徐伟那，过年的价钱不大，白米王钱表干了价都钱不赢呐。
3: 别米王吃不，婆婆打个人屁有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没多，打个人人一下。哈哈哈哈哈！我哈老子个这帮那么中国个咋都个那个大外个命红木一红子，么个就心脏空一个那么刺激，到我个这孤独在这个那么牛么个那么点，就个那么个这个吃住个那么吃住个就没个是遇到个听个个命那个这些个是让个个命大个那个怕么个说这个怕三个唱个个大么的个那么阿拉学。
4: 边开足边老有大台怕了些，到了游泳你去该跟泳些，南山松果地带浪索。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那一句唱过三路，那出送这边林内去，细节里难给都会，提亲的切没切汤。

0: 我不想住你了，哇，下边呢？ 不孝主义了，啊，秀殿下，
1: 秀殿下，快！

0: Pala, pala, aquí na nieta, cachea tu me toque,
1: papá. Ah, bien, sí.
0: Pala.
2: Pala. Cuxo, chungila, chungche, sí, no, no.
1: <笑>要用金闺女，那徐天嫁过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아주 좋지야 좋지 좋지야

0: 不准林姐，去上聂大厅那说。
1: 不准林姐，老，不准难过了。林姐，去上你屋去了呢。
0: 我那边的。来人了。
2: 滚出去哭那组，苍妈呀，去家养活家的家。
1: 老老实公哎，老老实。公哎，去田家过。嗯，哈哈哈哈哈。公哎，去田家过。那去田家过。那，干喽！
0: 马上就马上就。
1: 那快点。老老，那有了。体力硬，咱说这些被你们爹呀。
2: 这个，这些养活的就不就是？
0: 老老实公哎，
2: 这个老爷，今天俺做的那边三个虫子在我那呀，今天咱媳妇打算怎么崇拜？这个是崇拜，
0: 老老实，要不陪呢？是的，要大姐，
2: 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哈，干喽！ 这些是谁为自己点子，养家是谁为你给点子？那这个身边挺重要了，下巴也松的，嘴巴也松的，下巴大嘴巴没被这个给啃烂了，用去拉掉喽。弟弟，那么拉心大海，你妈啥意思？

0: 下海，心拉拉去三那样，没个金个穷苏海，有一波渣男拉海，谢拉你们就扛了哟，提来文凭那几拉，拉面去几年吧海，去心一拉江那样，多么这个月那海，这个零星公开海，男生最给大富海，江他那个路口，谁来那个那种，穿了穿没啥家门，不不没那个门，下不去，下不去，
1: 现在这个还在修
0: 哟，那滚，
1: 喂，没事，
0: 我去。不需要追你了，不需要追你了，不需要追你了，
1: 马背不住，
0: 走。
2: 不需要追你了，娘他给摘了去了，钱就没吧，偷去死。
1: 那不没叫呢，干不就得这么去，偷去死路了。
3: 哈哈哈哈哈！你说的那边三个同学顶着的了，花花都不用拿在说皮子呀，这家伙了，念不得恐怕劳动，
1: 老了是工人，
3: 我要恐怕劳动。
1: 姐这个
0: 来
1: 听俺做的那边三个穷山寨鬼死来了的
0: 乐得起乐得起
1: 呀
0: 乐乐
1: 他妈就妈就妈就无限下下地呢
4: 这个去这些比为参数二零一五我来差不生出去年顿托接到皮外用地嘎嘎去冬天南南去土瓦球去年店呢没多扎南土土主那不行就这穷腿马嘎拿出金给对国特别是送他抵达了。

0: 这是的嘞。
1: 是哪把给？
2: 老
1: 爷。
2: 上个钱呢，婆们的可真少。
1: 那俺那老孙啊，俺是啦，学个面着了。
2: 哦。
1: 那没事事呀啦，婆们的别让给也不要了，送给了。没事呢，表面完全不见样的哒。
2: 是哪把给？
1: 老。
2: 这妈呢，让给俺是去哪个没有啊？三不七心不过的哒。
1: 老了，谢送
2: 俺。老了。他养俺俺是哪里呀？要我们三不七来不得。
1: 那他个哪里？婆们的哪里呀？总不见修给了。
2: 总不见是呀，是嘞。
1: 那总不见是那，婆们那时候我们给朋友们得了。
2: 这妈呢，让给来过去的，那是谁为婆们的？要么操蛋，要么笑的，谢送哎。
1: 老。

0: 现在他来说话，不，那你的徒弟，你既然也有你，接上去干就是，来不赢的。
1: 来，我来了，谁不是我的？你也有你，谁敢挑战我？
0: 哈哈哈！谁？他还是他的。别别忘记嘛，赶紧去，赶紧去。那个姑子，可算不跟你干这种，既然俺做的那边出没穷山，你咱给地面地上，自己再去吃，地里出不赢呐。
1: 俺做青藏个东京铁了，
0: 慢点上。
1: 好
0: 的。呀。
1: 妹，看着我眼空色中啊。阿姐。看着你呀，你这是给看那心里眼能些些，让你心里眼更也突然，你们特别能耐，阿哈拉走。阿拉出去，阿拉出去。
0: 他这是。
1: 罢了，天上个羊毛也是能过一辈，俺今晚过不着的。
0: 羡慕我。
1: 你当地民怕准？这什么队？你三八呀，今早冬季天了，俺俺都给求我了，俺俺哪里也跟，俺也想去湖南学学了。罢了，去哪谁能的？我吃不开不看不着。妈的！我在学校什么队？打！哟，俺能啥？看着可不穷，俺看着可真些说点。
0: 阿弟，你贵的钱不得，我那姓马总收一百。那你的这钱呢？收票吗？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青藏个东西连不起。
1: 老了，老了。
0: 他这下这下，让俺婆母的，俺让他都不当谁个嘛的，俺这钱呐，哪当俺做青藏个穷母的？
1: 你让个弟妹的，马上得空了，再接是吧？人空穷没的，空白没的，你还空个有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
0: 让伊呢，洗个汤，就怕苍马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追那马大便，泡沫的，俺让干来听着，接都中对没都。
1: 罢了，
0: 中，俺你抢不抢了中？
1: 来是罢了。
0: 让伊呢？
1: 他俺那个哪人家呢？怎么过度过嘛的呗？现在哪啥连穷么的呗？
0: 住个铁路面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上学不接不着。现在俺你写这些，说就是了不行的。
1: 都穷人么？
0: 哈哈哈！让人呢，他听着干来可没对。
1: 笨么的笨么让人，接下来，咱们俺个找么的，他咱们那是哪，吃完就要的，我们这边罢了，那是咱们俺们头呢，看上去的给俺用土了罢了。
0: 咦，用啊，看那人的给土个的，哈哈哈哈。

天地里在哪里下给去年连接错别给他们车中去看见那些能是文本去车间同步看见念句去新品列在前面那里下摩托地连接错能是电脑给南塔塔各别南塔也不归上的前期南塔本朝前期南塔特务特务南塔所车间同步看见归地去约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啊做

云听APP彭林郎主机提醒越南传言，云听能接用。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སང ལོ སྭ པ ཇོང ནང སྭ པ ནེ ཚི ཧེ ཅི པ ལི ཇ ཧི ཚན ཚ ས དེ དེ ནེ ཇོ ཅན ལ གན དེ དོ ནེ ཇང ལི རན པི ཚན ཚ ས དེ ཇོ ནེ དེ གུ ཧེ པ ཧེ ཅི གོ དང
1: ལོ ང ཚན ཅི ཆང གུ ཇོང ང པི གོ ཡ ཕོན ཇོ པ དང གོང དོ ཡ ཕོ ཕོ ཝ ཤེ པ ལི ཀྲུང གུ ནང པི དེན རབ ཅན ཇོ ཅན ཅི སི ཚན ཅི ལེ གུ ས པ མེ པི ཚོང པ དང ཇན ཐ མེ ཐ ཤེ དེ ཡུན ན གུ མེ ཅི ནམ པ ས པ ཏེ གུ ཤེ པ ཤེ ཅི ཡི གོ
2: 中国同阿里以洛库日亚班就牛从给追摩公出协比国家西乡处理中国党阿里做到给加摩街中国党阿里留下电图那些特尼咱们来偏开对及雷古学生比国素银咱们来天地三节节协体那么的那么的深入学你的概念可能被问那次黑家书记习近平给定跟咱们来洛家银诺雄牛没病就都牵不住银也把通参杂沙地呢定农银瓜杂银就采集银行年代农业 黑家书记以参杂沙地拉兄弟同参杂融出融贝拉跟爹同阿米尼能黑家切拉多人把别行过来时不休静电笔加黑参杂沙地电力组政协笔他就改切更我们军给同更我们给这更我们跟爹见动农业龙安参加强给中阿边我出版融家姐切切头一过年加黑参杂沙地电力签不上组政拉跟爹同年 托明沙地江永年组我永年缺乏黑点参杂沙地江中于能比定拉江南连有同内置黑笔拆信随意罗安参加强给中阿边我出罗北京经济进度上海日七十四省林克月港澳库巴千米克间加黑参杂沙地江内签不上级基德图永年加点参杂沙地江永空女巴同在线天来江内置女巴 西电把这站基的女巴间人疼昂切的东西黑当给出钱纠结把从此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比当中央给参杂沙地地加卡配件家内巴设备地与内巴土瓜土沙地及配件了跟爹东比他就拉达丁沙黑地北京经济建东上海日七十四零克月港澳库巴千米克间加黑参杂沙地地年组政家连跟嘎切了内车东跟爹 第二，融价者参杂沙地阿空沙比他就者做内东，第二个些成果的就话下这些。经济界查克的，黑家书记习近平给融价者融电沙地者融空嘎切同，同名沙地者融空作物核桃地区些年代农业，这些是四零个的。
3: 空气，加卡杰他就来，现地学者，年轻的些年，参杂沙地者，中空女巴同，在线天亮者，年轻女巴，人气女巴，切东个些，年代农业，月港澳库巴千米克的，空气，比萨天黑女后，偏接东阿米的，参杂沙地同，天亮沙地，两者顶沙黑后，切东年，加些人在这女巴电笔，顶拉见者，天亮马拉整个笔，农业电农业。 黑家书记习近平给这我，融家家家黑参杂沙地电力切这上组政黑年，修准备参加年，参空通过一级电力配件把通，强给这年参加切东万多，人不黑不白黑，重新安吉雄黑，家黑参杂沙地电力组政就是东土，透明沙地家融空女把电力，咱里给安天家参战这个融强就你这把黑夜。 加些参杂沙地电力签不上些，某些研究给这了，今就抢给多，来是多啊多。沙地天空卡托多，随据通过门洞啊所以，内电团结协吧。参杂沙地通，天亮沙地，两者顶沙拉，跟的东啊进协的，查空人比沙地脱水，七寸足银协。 京津记得北京给托米萨德镇中空级内置协别连根接不可念天萨别强制罗扎所东西车人别天内车速三度人女作证图卡协所东西动人别天内车速等这一把图天津节把那节地位总强连别协把河北以天连节天才总部连别协把间京津冀三个省级七千二位托一托你三空通用公配者内外事务下一者引协这七十三零克点你三地经济者电力营比女你同名三地你天连年协把人特协议第一若正来的节目一定三百多天来见节这套恰从我妈说上海家黑人在电影节女霸电影别女这路浪多黑女片子没他人女所恰控制咱的人别天来吃出蒙布之一越高库巴千米克级参杂节目一直给蒙布女霸多开来节黑布出下跌吧黑店门那一三口片花天来来了从我同推从所以融洽电影过东西车人比天内车速接着把通宁东宁安路深圳通香港广州间接车速跌国拉设备沙地车速接着加堂比崩炸者按东部托马利益电力全部升级能炸研究图融进天内给这了电力参加沙地者托萨萨巴总营业北京一中给马拉松永久给没有车门就下来这儿车腿车辆车大爷热浪第八年上海爷国拉设备列车天内爷面具有些土马爹长热浪电影就你跟爹懂啊点点粤港澳库巴千米克级中与卡托马尼的共同路就哈就就与吉德吉流动车界所千里里切千米切出来沙地研究给第一部空电协比吧假戏参加沙地电力者中介天链图年戏就能给这就是动地藏林银能炸的学业罗安参加强给中二别共组三三比一图假戏参加沙地电力千步升级参加托萨人人应你国拉设备人在女吧那位电比沙地参图人人了强给各车鞋的并托于公平了那车鞋板我有千步内营业
1: 那个来公里被有捏出年前四川党云南籍考察时罗安参加强给中二班我日本主席比确定三级永昭村的初步党三年底给罗安参加强给中二比站内了面的彼此同意配置者明确做我党做那些套数全用你我这些把的罗安参强给中二比对个呢四川籍配置者格尼萨巴对接党连最接跟车萨巴这比高空高气系列四川籍帮助公平党杀对了跟的蒙翠联系中度天牛连着安格人数恰空前蒙安了明年每次做我靠年些杂生各地协把党职连给党协调感情靠接住各地协议中间罗安一农四川籍比萨天线领袖配置就是当途人族月比参加杀对了电影电脑间接天连马浪组织了各地协把党中安图恩年比中年天连接没切组织跟着东西切的当娃路德强车党女记忆人家左邻杂记忆永为左邻党开到团里所东西车人比团里住六年多久看着开学党先给美的所加靠家问题做着来的家吃醋爱也你人拖着当家对了三百那就三百钱没了跟着党委跟你感情多切了电梯东西一把的他就容易家团里电梯党我在招数电梯目的这个节做着了跟着党里要靠着地位套机者列出你把上面切把切了当局偏成你把人把党偏成配置当局切了当瓦党成都党重庆三个年级中年班主课配置者女人拖着休息党里家用者彼此拖为公平了各车协别怕你改签党各处中空三把对进把的龙安村强国中安别人云南籍彭斯特别保密女子党新一日节天空了一处年中度天

0: 现在部长给财界一年级托人了点点了开令一米八十。那个来过你别问那次阿里家族家这组队为财界三年连续碰你开门我是以保务员的操学点阿里家庭娘的抓住阿英联空给高级民主席应该可接当应该可用点逻辑应把女士点开写把理。
1: 为了用年末，
2: 是比些人长末。
1: 该先总比年末，那我学罢了。

0: ᱡ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ᱥ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ᱩ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ᱡᱩᱞ ᱛᱤᱱ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 ᱩᱯᱥᱤ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ᱷᱨ ᱣᱟᱭᱩᱴᱷᱚ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ᱦ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ᱚᱞᱢ ᱨᱛ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ᱨ ᱟᱵᱥᱤᱱ 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ᱟᱵ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ᱩᱠᱩᱨ ᱛᱚᱱᱣ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ᱞᱟ ᱟᱠᱥᱤᱱ ᱜᱮᱱᱡᱮᱱᱤ ᱪᱷᱢᱮ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ᱭᱟᱵ ᱥᱭ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ᱱᱟ 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 ᱜᱚ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ᱮᱱ
3: ᱥᱮᱱᱫᱟ ᱵᱞᱟ ᱜᱚᱢᱩᱱ ᱫᱮᱱᱟ ᱧᱚᱱᱭᱚᱥ ᱢᱟᱦᱛᱚᱠ ᱥᱤᱢᱮᱠ ᱢ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 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ᱜ ᱥᱤᱜᱪᱩ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 ᱤᱢ ᱡᱮ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ᱪ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ᱟ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ᱮ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ᱫᱮ ᱪᱷ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ᱪᱷᱢᱛᱷᱱ 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ᱯᱴᱮᱱ ᱜᱤ
6: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多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7: 头中愁眼就用心
4: 头不中低愁
7: 头中低愁

桑克兰吉格坎松啊，前次地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超利空，我格不承认这，头中地草级别凌晨了三百，阿嘎是不是？阿这桑克兰吉，地城格头中地草级别凌晨能，习近平给，阿这是中德国文化级别，回头级包你别能够转票。很多我为参考者，我这份工作了，更多先后起了东一西八的，谈起这份年龄的不止一门。尊敬的呢，习近平给很多我为参考者，我这份工作任务从地拖能飞，送些这份恰些回去门。

0: 当部，我突然门把三百把隐藏写给，当中英给，这路你同你合力，我这边各着急，门把单百把卡是不是有把的？你同你合路他的，中手机我碰门本急，都给你了，先吃没劲，应该没投诉等，这些满币，都可定这个几栏甘肃有把，外冷啊，我这写给把等。
1: 我碰三口子，想我买对恰女子了，老头用不盆儿吃不得，而且用起恰女吃醋的土话等，而且这些是吃空酥也没吃不得，而且用起恰女吃醋等，你话我这是写给爸等了，啊，人吃不得，大脚菜不熟，装手机我碰门不，啊，我这不用吃不等，啊，我碰啊装成的，啊，我下盆吃不等，三空啊装手机，这用我碰三只，可都写给爸几人了。
0: 很多我与三口的很，我们班的我这是写给，地当吃不进的，我才那顿的啦，你是也让得着，大同怎么给爸付的？你懂你后路他懂，很多我与三口着，跑进吃醋的，第二天去与三口着，跑进吃醋啦，他不生气骂的，我才第二天没把写顿的，三口的大哥忙出来，先吃没把你等，俺们是我这是写顿就个着等。
1: 三坑的大哥，这些这位小事，吃空酥也没吃的，而且用这个恰牛吃醋了，牛儿下酒的人，那同的等等，我才你托单做些给爸的，哥爸选这个汽车没念了，小叔叔，二零到汽车班正等就没念。

日本萨空炮击动物人一本的我觉得那普拉姆尼很多米很多个月萨口子萨空炮击动真的我觉得那普及蒙舍等我觉得那普及这恰给钱是银今天用这个我碰口机就一小时提层的动画等蒙些这更子这么团体公派所这个那顿和钱不一特就一你那样你不得当可不给我洗了你得些把呢我碰门不了我特用不了攀爬有比爬不起这个可是用多少些是这一把等很得我与撒空气撒空爬起用人跟得不动特别的你不得我吃这得下家人问题爬不得我做那破了特些不了你这个蒙舍生活平等给把地进撒空爬起动物人看样你离身端爬等转路从一同你撒空环球抛弃熊马等这凑集像是吃吃吐着从那等我是个希望我为机庆祝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为撒口集环球抛弃动等乐劲儿些不是我碰门不来亲碰头特别团体的或者那切缺的比生体等我做蒙地建筑理论理论等小事理论所大问做那么的总你抛弃动意真正这个什么历史呢更特别特别中粗等得清得就不然这个东西一把等这个历史历史呢我碰中粗等生理团秀穷这来这个东西一行用他们松穷历史呢我碰门不是一个词等勤碰头词的金头动机来中粗之问年里满句回事等那是这真感觉难得呢我碰门不来是不记者这个东西一把所以嘛。

ཁྱི དང ཁྱི དང中央理控制吧，没这个六九下去的，现在我与萨克的有这个了，专门等历史，门那几几他们和七十东西，孩子不急，换句儿得解决也容易，那就急也问朋友总了，啊，但这六九是你，冷冻着你，就冷的就越想个等，啊，蒙你的气力急，气力吃一种醋吃了，啊，六九些别想个白味头，现在我与萨克了这个东西给。 阿杰斯不是恰逢个我学了种地空地，地头前这头立顿一波阿这不给，谁等阿拿错了当你，这错之后都是很多会被萨克着，我这边各种立顿了用车的媳妇儿，这顿很特别的，很多会萨克及蒙错了，团结不等出于干口三重协议，这错用是我碰萨克等，我碰蒙错了，谁什么会为些国家吃的白瓦等。 我这门各种了细节，我什么交笔，会从里头么家求的这种心理，这错都和我这门各种能细本，可是一个从我这么给。

阿里桑克兰吉，同地三千年中林村社村，林村的酸臭巴等年中班正出色等，酸臭干口啊都特热门。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头的，阿正里里控制不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阿楚来临这年末等等中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跟陈兰姐在腾格热口西比临产中呢很重相送，其次抵达三百个四些，俺今那腾的临产姐总值八等轮子八人先出人。三块兰吉，腾地在腾格热口西比临产能得，不是年末产这个腾巴朗木西巴等，甚至红灯西巴、苏金热口西巴、格松延州西巴这国这些药品，其实个年红苏叶得自然结为扎起红灯些。

三款中国男吧，去年吉南阿七年的日巴罗色等七十年纪年的人为，像这个藤巴人木西边人羡慕的拉罗娘同下，人的这个松巴布呢，吃起来单边中没等，还有松巴布呢罗色人。

三块两几。去年吉南阿才没特的日本公司接不等日马洋生没当年几年的浪费。苏金杰可惜别人羡慕的拉罗娘他下，人这个车松巴布呢公司接不着。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제 비 응웜메 쩔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矿中国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大张营黑木西等地内，其这个大陆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岁空儿跟成了么子，如你心急难生西边连城人，俺今那连城那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先错人。

三款这个难吧唐地若你行进南生个林产能的能吃那种给内能拉的你行进进去做那么的你把西比能动可是过着西有其实跟西皮能动可拉三百个不是些

苏军也特别认为村里过生息，十六年冬中啊了，山东跟这边八月一号差不多中出落地，你那个卫生也为了那些，空气小个室内阿米干的苏军姐成天落在下村外河中西横，小个室内做这样的小事错啊等啊这个些牛这皮，路啊你啦扎这个些七七八八，空气八月呢。能信三顿跟着你那个职场财务公司这边拍摄嘛你的文件上从婚生前以后这个人讲课能信那种差不多种处切得旁边托根个苦力里比嘎在炸等出身喷生作弊你那个同辈上年我拍胸个接产顿主席三顿跟着急我才苏进接上年他子进穷西的你那个学问点灯，政治，吃了棒棒。

在上次，我们三块钟的南巴，当地人民群众拉姆森格林灿能的能吃那种给南格拉的呢，平均值就六两单钱比过了，比论西巴人。第初讲给敌人格林灿，当初的那种，林灿的个总值巴当，现准巴那人心所当，总值干克瓦那多特人，林灿的个机器用口呢，充分为一个七八年。 其实你们他的让人成了这林灿染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新庄南部听街公共事，南部听街村，当地生活处不停的，中央龙庆银城急救联合起，北街天南头车间谷地区别，新庄杨营起来城市，俺来乘坐江苏县北面村，来前国总统他贵宾馆了南部听街村了，还有个群内六个区别，玉水空气之所了对别，路线开始谷地区别，南部听街村土周边新庄人口日活跃。
1: 我们啦，先把巴山拉来当头谈，别忙我丢拉来，谈怎么谈？刘玉兰姐，现在咱们那屋的路线，别给穷困，好个些不听，谁能个些？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天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技能端做不呢？
4: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谈吉米老国谈。
3: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的领土天谈土是个难为国了。
4: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来各自学会随便先别过了。
3: 根据记者呢，中国的俄罗斯做大给解密了，才对土国的七千别过了所言。
4: 想听的声音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这个来五年半月年初，台湾阿爸在九七年起，阿着改革的主席习近平给。毕竟民办出关前不着，中国的集团层级党员的配备，俄罗斯总统特朗普的见面难遇。在九七年起，按照改革的主席习近平给民办出关前面下了个唐金托，在过年的俄美的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呢，让给了集团层级党员的配备了各所学员。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巡猎厅的主任蔡奇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七九列团委员参加巡猎抗的主任王毅，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解散集结抗的总理宣布合理封锁各所学位在国的学员。特朗普中国的政治学派的批评及阐述，中国的加对俄的选择题目把的解团论金、努斯部长、解宋部长、牛总推面所有。莫本瑞加入加去，俄里的中国结构内部揭露战友。可路没叫听你说自己教育。特朗普、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民望竞争嘛给十斤如干了，信心难有。结果你不做不到，信心得不妥，配不得，每日南极给入到了岁月。特级没本瑞加如干去，短剧瑞加主动参与。特朗普你，习近平给电讯南话打了，让给了集团层级南话的批评性质。各所学位在国就职季，主席习近平的总统特朗普那么年呢，见面难遇。习近平去，明儿的罗杰能全部用为军队重要的中心不得，阶级退步了，军队忙行生生气味。中国的二的阶级内部休息点点建立来，他的阶级前表这边被准三十八对透明的，过了十秒人心给震动了，年度开台家的证明了奠定人心特别气味能透明。阶级内部弥漫及敌意的，面对极端冷来往了，面对推蒙托阶级内部这边制度点被中国的对透明建立落脚及策划的，正能的策划弥漫及策划接引了阶级前边国这边推蒙托这个边推入及串联原因。我让呢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中国的二里这边出行全部贴的，确定你这也不大。卡路亚不觉得的你都你去自主老铁中国的二里这边阿拉松军人的马翁杀对给罗举人心的村大人心给罗西都觉得把切对有些点那有习近平起中国教育中国的二里这边点领的军车军队中国阶级空白着觉得别尊其心有阿兰坦总统特朗普以中国的二里给咱点别特具点领这边总觉得中国的二里这边年年杀把的自己的中国的罗松的他那推运特别人员中国的二里之外的特别及组织成就的每天有了阶级内部弥漫的阶级制作及各所特别一起讲究给咱点别特别点领你娘们也做不了区别给咱点别点领是应该把的占据了菜有别点领上不是应该把交给村镇特别云南点领是应该把西德的日故七点有别云人点领是应该把中国的二里基层点别特区点领这话呢，不自己明白的，靠不着集中所区别，恰就是应该是难对哪有。习近平去中国的二里边疆牛总这边五五年，你别娘家应别，交给的主要这个责任全面解决呢，让他别当个日子提应。加上这个你别边疆牛总操别，之前呢，同样的基层点别推动下不台，这个你别明白的，怎么能给我呢先呢？当上席时，叫你别明眼来拉布罗托巴姓明白批教上不了，你们都怂恿也不奇怪。中国国爷国母七咱们七娃，替咱们去加起来着觉得， 어리 길래기 중국 교류 고인낭 띵섭 쇼신 여봤다. 어리 중국으로 200년 넘게라 흉륜 개교로 중국 초원에 거수 쇼교 인식.

중국 촌에 어르초다.

0: 电力塔公布中国中国塔日边疆牛从其主要体结合民部塔怎么能给基本塔推运电力塔控别给中国边疆的铁结合民部塔怎么能给基本塔推运电力塔控别给中国边疆的铁结合民部塔怎么能给基本塔推运 中国随兄弟有人给我们当为开联系人。而日蒙古激烈地位忙为中国冲着军队十数千年结合你不知道他该修理天母体育之三重年。中国他而日平时以七十周了估计东西是我与其松不是。而日所从来这个天命结合你不做大气节目里把闹天。而日他中国边疆有所念来了归属三分年月。
1: 而且所从来这个中国牌给你们的感谢大年给我们一杯碗平均许多他你们的接受其他东西标准体会起我绝对于及松不是吴正龙接着拿说不是这个来过年别别年初在局势人中国民马欧港去接着接被城市来我们把他到我西北等就都让给几座门外都这个细菌所在推送不来感谢短的成中给帕了把他 我在边角了，解决了解决，我这边电都清油。到我西边等久都，各级我老了学长，过了通州了，三亚松的我们松的十几新八台，推送不来，解决几下的城中出发的有。记者你们我都在西军说过了，过了通州了，三亚西的我们出的解冻，各级新八台推送不来，解决短的城中几下发的有。边角判断的人工，基础在经营把民兵的抓不全有。 南街老百姓儿子这边给干起木吧，谈理会议。记者娘们记得，老百姓儿子的给发财的，明道边角发财的，军队俺拖把又把铁拖呢。明年记者给蒙古多这给吃钱，说不又不得。我在边角的给女的蒙古多这给哥哥扛力工拖把村给越去就有。到我西边等久都，密码小伙的给我边拉长，过了通州了，三亚里的给不俺东西不得，推送不来，家将俺的城中出发了有。
0: 我们东外西军陆军啊，判断军用突破的，移动我们给出资军队啊，来属党员。这个裂口呢，比外那次最局势呢，中国苏政他牛仲明这连错给开不着接班生呢。到西边，中国陆军总队苏政队长给他就谈成军出身不提，到孔门里城内列官差送牌呢，苏政来这去牛仲明来确谈，十九年里军队六七不是。 到西边，牛给开来去，牛讲电不军用途不谈，可追求给民生忙不，军队六七不是。开来去，第一个牛去谈，十九表现，明年军送出三件，俺会掏钱去。到西边，老刘从屯苏进去接两个长波谈，重新给两个长波了，推送来，赶紧去谈，赶紧三个说说牌又不是。中国苏政七镇的那个主任刘玉航去一起接呢。
2: 老丢从屯去，在这冲这儿，能对来给我请问，经过他，就得去留在这些所去，乖乖点不用俺怕了事。咱俩看去，能对人心去，心里屯在，没退天堂他，屯玉呢，天高的村委，其他玉呢，整个就不重视。在这宁波的呢，三百几百岁就，跟屯俺拉大了几年，人力肯就六七岁，人不是一起冲说，总控冲这儿，整个就不重视。
0: 可追求去密赛蒙博，根据六七月，提到呢，来这牛江给六七谈，十九年里，电不用俺连续七八参与集送不是。刘玉航去，当街接不来安排，老丢从屯苏镇来这去，军电去我所过去给乖乖逛逛他去不去，十九年当他，只管人不来，规定活动动个月，能丢人进去，我再跟着他，第二个明年。
1: 牛儿给开来忙不，通知他跟进去休息领导他，七九两天就两对呢。屯三十八他岁吧，推动多久了？给年纪不是？给用去老丢从屯苏镇给查个，女青年连年的教育，军校都不谈，我把钱呢，到我把老丢从屯苏镇队长点表去拍了位，连年的给那把军校都干不是。
3: 这个来过呢，别别年初，给个助理当我说，差不多就给才九十年那组别的。

南莫确定的央的你那种对的批准给保障你的那种第一个来过那边的你出给这几座呢中国的二里做大节目了策略脱口的切记有这个忙不明的天天落雨让先给节目是一把的怎么了给咱点边长久的大大当预备我们先先有二里一下预备那种过的给心就开完费尔里 地震神路边的电视给监视吧这些盖子以中国的二里卡座极度决策给个弥补的地基的怎么了呀偏把同为日接的空气主席习近平给节目能力那里呀中央直播的出行清不行了被下能力按照超过传递的老当真的你们来去各位送去中国的二里给咱点边特区电力给这把做不呢按照顿秋所空别准备冬梅给当个银鞋电脑有 奥斯处理业急忙当给解用主席罗伯特巴维克议主席习近平给解明能力送别能顿了呀吞宁开清不点了明那么了呀帕家什么下月呗我真那么的空气主席习近平你是将人我的空气娘们做不如切不得真主切的点吧巧给村镇托不切吧西地的日够切不接起托呢中业这边你那事儿吧接线那么天呢明那么给年度月别送这些银鞋送去 给个忙不明的中央指望你怎么能讨个穷人的指望开七岁的拆迁银巴的给个你不你别你们来了兄弟给的怎么能了贵的东西有因此孔木仓给新路桥的特区新住所以主席意思一中国的二零年怎么能给边疆我在七岁你银边我呢边疆他给用我切就你给个你不明兵开进行时

0: Adin gegam ni bizop da ki, jemu nangwe gazan ni, dungu da ari gegam ni, nige yungwa che de, zemlingi teni da, sidir ya leki bugu, mudun cheba te re jisung yu. Baziri ki chungle zunzin zazu ki, dungu kuyu ki, usho la darabun, hosai, liga do yi. Kola shibu gegab ka ki sishung da, genyeri chenpa changme, tadin ki chumu la ya, tukur hajan chenpo nangi yu. Zhongguo da ari zemling ki benzhu zhig lam da, te xin kuala shibu jio yung ne dun la chudur cha ju te zemling ki dinling da zhiwa yu ba da, zonglai ki ding su da zhiwa yu. Zhongguo da ari gegab ni ki nyamle da nyamne, simshu, yi ji jia la ya chudur cha ba te zemling ki ngun na ju na gui ma hajang qianpu ji re ji song yu.
1: Digle ku ne biwe ne zu, ur su yu ki songbu yi ci jubshi ni da kyo dangwe na, ur su yu chak jio dobshu ki, 不知道今天切给这粒起没修菩提随便刚才定期他卡托定期错托定期接了十岁头为江平扩存他提醒鬼动正经起明明弄出借念有人起梦随起来他梦就那么他提醒有人马起皮借别本儿给他今天梦起直接了几个人起为东地到他温电起为密兵藏门都是大于几句不是 有人常见本地看嘛孟吉比尔金色别此于就是你得给单位呢乌斯马给电信别人前几个人有人来二那边别明明那么住结果接不他您讲白日卡给明明那么住其中是给你十三个平等接不是他听是跟几位结果提出有人靠虽然都不说给明明那么住其中送给出主人你都弄到他只有六千元几句不是
0: 有人给客在这六岁就去此于就是你别为六岁呢乌斯与年轻人有人给给自己谱了是根据为看到结果前年用他的样没中意给他们读大于此于就是第二个礼物呢被你出此于就是您以色列是兄弟的给以色列的列巴农给热锅的顺便出门的您的二里街上华盛顿的切约几句于首先接把的行呢热锅第一印记出门去被没有你 Liban nun gyabgun tangi chakjiye meba sokyo di yinba ma se, Liban nun da ngui si chinji zhugbe chujyo la ya chujyam yungwa chakyo te shi. Ngui ba chepa yina chumyo te ci junga nin mutyu chakyo yinba shi. Yina ya isi re da Liban nun chua nipi para chujyam yung tumi tanda sebo shi ki meba shi.
1: Digle ku ne biwe ne zu, ge jiu num zhi ci jubzi ni jung se par yub shi. Ti ni, ma kang chom zhe li ju ma zhi par. 纽约从所及从所以到处把最终求局杨伟马就都能去推荐人空体松日儿阿国给他居民集团公司的集团高的丢了电梯接不他帕斯提给这两个擦净啊什么事到顿把最终求局伦敦布伦体马就都能去推荐人空松日儿阿国给他居民啊他公司的丢他高的你来电梯接不他
2: 파르세티
3: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4: 냠조 주미 저원이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3: 서초강시키 유키 민남 용어치
4: 미리카키 등지 약계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뚝슈 내서 저원 내서 제이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키 티링 카상
0: 점링키

0: 老公的动画他充满人路谈给及这个冷冷松共恰切各自女不准备切约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迷日给两万集团错过组别都记他过了事不鞠躬给出过了不如你错给阿举抗力学信约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圈用给特区手的职位四亏了第几准约
1: 不是你错给中国娃兄弟他们色起不谈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娃的纪念的定色度大年色亏给他给谈电令了松共切据日故其行于结算于不是中国一个比主席习近平给电续打了他其实电给总统拉赫门给在九几年的九十年把他中国的阶段参与
2: 삼주만나콘라흐먼기도시나비라중국사르고베체드윈젠타네나와타콘기니올로시진타지스텐타중국협공카기냠레균체메바르갸치르친부타초니뷰저와균체메바라게림사바시도립유제타콘기중국니타지스텐기킴지인라탑주로드양시친지저와조네로솜줄하잠송진기급니뷰하장저듄타펜준이체기저와조유
1: 초니뷰첩시태편준이치타니벤냠레르균두슝류겜네서귀기덴자타균두피게르체빈젠론타지귀르카데뉴딘자유지송유라흐멍키니웨로시진타지스덴타중구저와야르즈게바다르피게친부타기급니뷰지부카단라바르토토림초귀와라종오탐섭체규균형체유
2: 타지스텐초네주시시진핑기니도니서비스르다와둔바라타지스텐르게든참진나와르토비춤제케진라체퇴딩조침부치신유라참진나와티타종자조지위류사비시장빙문진양치기윤초니뷰드럽사비초용기텁주냠레로딘저와피게동규고르기냠제세자라밍다괴부탄듄네기급니뷰저와티루규기초제사비시도립유제탄
1: 공기나라네기급니뷰와라펜주이치침부치바타티신게젠덴빌랭면람슬라루이츠부치신유초니부로첩시친지타벤저르뇽총미주리네베리소캡공기냠레라게젠덴비촘제토바마세캡공카기냠레나르레띵서브동와타김지기급와르긴저듄저와사덴도동와듄무토 규지람지념준기최고고르링급라흐멍키최고대왕기초니뷰와라펜준이치치슈첩친부타니베냠레띵섭친윤규지람지념준체바티타지스텐타중군지위루규토기류사부뒤디기금니뷰냠레기낭툰표숨초스당와타지응위쪽기촘제보르친뒤윤 좀시티워멍시지구기남장케진럽탄신바타지스텐기사네카도비신윤
2: 팅럽진기슝람타푸람티신뉴콘지구제앙아지수준버티타지스딘기서구카와르기지틴러슝뉴게보만세타지스딘기서구긴짐주디네타원소겐젠데네준규로멍시딘유지송도 라흐멍키규지람지념준체규최고티마조퍼규로응아르웨군디동화타레슈기쿠급되바
1: 타지스딘기망조레우스동화탄미망기초의초제토르동위탑주기믹체응윤규로용규로로그람통니시타지스딘초니규지람지념주나무튜후르다시오니서귀기딘리르군디동화탄벤저로저와서동화튜무토타르게응윤규용어제치도릭김빈두유지송바시라흐멍키명예예지튜버보공양타펜준진조 미리기진타다와송경제기멍시토주비시베링물러믹세기튜니디유지타공기타지스덴초네중국타미주리네베리체유르체퇴통진체디강티니수균근자로사덴동화타망슴직퇴용화체비망도케진시도지기유지송도
0: 吉克书记习近平给天气怎么了罗杰南穷游民别更多钱不着心于不他现在三对呢天南开刚才古日采集银鞋内对南月吉克书记现在三对了兄弟谈现在人畜让变了滚地动画明年南谢开清日谈是不必行过了是不是书记的别给及现在三对的那组装级别特区开清共我们去归他 共我们规制，共我们管理者，大南约，龙安前去吃过酒的郭老板，让给去出差头的过年，给及现在三对的年轻不送组装了滚地大年。 Tome Sardu Ki Jungne Zu Gyungyur Chabar Chedi.

0: 那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1: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0: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厂买，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쿠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作为龙城省柏林的康斯，他的那部车前不久为节目级别录制几个库车，三个车被录成第一。俺从中央龙城年经济给不离苦，后给龙城托国际级别每日养眼级别日子录成之。昆明的天地录成总计谈做江巴参军营，但提前给团出自己预别日子录成难，参军年那不错呀。阿妹个金钱币路线卡机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到去年我去阿妹子瓦塘抢工，个金钱从头给。

今天第一套俺村儿做十许难看的车速，强点没用力越扩大劲，没用啦！开给俺人，俺儿叫难为，乱得滴答，俺难免起迷信。昆明开上错地形记不通，此人落个用为门头学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인 미추티다니 나주초에 난기 진제 노부인

마용기 꾸지 착다 땜비 문준 시원니 나주 부주 창미 심기 듬버 치슈 디긴버타 마용 꾸지 징능 나주 김자는야 디기 레기 용투

新柏林街永吉强江西边路线的古库塔段，参军的总机塔左江西边，米里扬眼西边，日在里前阳，那不错塔技术兼用学徒的历史。九度昆明一年里，我去那么个主持，今天给作为那老里呀，让给没用里呀，透过塔三线猛赞堂，西西塔空中勇赞，人称列里呀，别在古大街那边呢，天天我做铺主持，亲戚没用里呀，铺位立给杨学体的送给。就当我从一年里那么个用钱呢，姑苏三塘塔桥南中，南面七零街用为这些民族拉里亚学院，天给学点教过。

0: 孙竹林给孔土林给的孙不尼中伯伯实体身体暂行南子南部培育的亚娱乐园端体给陈伯西边陆总的事三区土村南南部林给年年三总区徐南西边陆总通西三多南我的中期表体呢每个人是六十年的操作情况下培育人类期按照特别拍摄的培育给空心的操作下旁边作为空心操作主要谈不远了现在罗这个局有了国际的数据感觉的比为更大每日人类六十年的提供按照拍摄所不是小处年年阿去梦醒你托真塔六千个起比落起落吉他比落新治疗中心时你托真几件起按错了新治之为空气散布时所有男娃你他不能偷起学语言比落新治的大起你三种的人不人头性把马些你总之起都不他落中了配送错别都不休息再出秋冬国家给出决定了的说年六十日六日策划他具体定了呀年啊开始习惯嘛些心情身边具体定了呀年啊表彰不赢你同改名居民你老了年啊求职期提不上不是标准前年六天滚期艰难途站不停呢年选别提个期作为激动形式起诉你错你几个这些哪里要促进几个你变成了去乐观处理呀听不着你啊三种给成薄了呀我再去用度轻松你懂感觉就了解了呀只作用去外表人路去催你那把人心加薄了口气三边错为国库人心二十九十个别人俺你当大推着给空的盘你玩家呢人你给错呀人气测不出不给出呢零下速去落他听着他虽给你给特别权威人类撒不起去帮助就不行秋冬国家给出口出落呢秋冬国家国家略盘呢年啊三种级别推人谈不隐形点点桌心点不起困难地呢三种级不是秋冬国家国家落呢你都略盘的呀你爱去雄鹿他你爱别怎么去忙不起来行怎么你爱去宿舍呢人气你爱来吃得起心你爱三种去靠着电梯接不赢呀规矩给我的接不赢呢中上网点别就这么细你都不穷说你都就弄的说你爱三种去那不提就这么松巴里不是天里你爱给能听天里去呢心看娘邻居我的学娃老土我在吃我他吃他一直推你了捏的作为十四我都会我的切杀你爱给给做了给配给人类他能点是不错娘这头不穷呢总之一起就错给女伯秀他点把的球说你爱给三种你空气形式作为女秀他用处作为空的所起人心空气体在密度东西不是空气体是教徒所有前年归来有人前的你那边三六千人气七多大呢有这个故事七兆土东归不是体会呀你那个三十年人你给你们用它居民去从那月前即做起弄了要就位特别也不许都出不远接着苏泽没照应呢三路东车家没照时配给苏泽人类他人类先拿错了你们是不是别都在了娘啊别拉了呀让起你咱们去有在了呀体会定色金是不是点别你是谁你个谁娘啊你给的区别苏泽孙去就在行事第二人你给去你他特别特别别村界有时你的爱提醒挪出免表过年人你去三别措施村规三不一呢罗马人心住他生死老人界什么奇怪年啊你连给给日不吸引来替你三个单位路样去人穷去问罪是干事俺罪人来了呀比什么草别挪不越别俺罪年啊他米次儿 开局那么给就不是俺去罗马人罗教堂多塞六年前三米七不七年人类那么给套年心看给几地我都奇怪不他三寸起能够听着对手是罗里七不年念他的写信别托斯年从我给我是不是孙主任给空土连接的孙不年公主四点来给吃心丢格纳克培育的亚约罗约你萨尔宗克修兰西边路宗通的是听地里在那昆明林格的亚车站前边丢丢给陈伯西伯塔你萨尔宗克修兰西边路宗看你你这修草所听地宗日格子里前修三塔修仪那么林格呢我做里在三南湾宁塔屋里托建那修仪林格修点教过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1: 妹妹不记得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0: 出出地级去俺就出去两百起
1: 差不多不别只注意母亲一行子两百起
0: 妹妹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1: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0: 所出康熙去与其民男用我去
1: 每日看见通知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每日记所在颜色党独秀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kirang ne khen de be thun
1: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0: hang jong zhuo ling
1: hang jong zhuo ling
2: zhen de suo le zai chong xiong ka du yu ge pu lu su zhen qie guo tan ge gong suo la ge li xi chang la ren mo number zhao ge ba tong ge yu wen jiang luo de kuo de ji chuan na su zhen ma guo xi la niam su qi ge ji yu niam su qi ge Nanyam Misho wa tan, ngā ryo ki nāmbar gyundo mīndro wa chay gyun ni. Zhongko so zhe ziri o chin, lhasa nārab zhu zhun ziri gongsi gengu wa, lhapa cilin la ni. Rengyo nyamso tan songkyup chibe nang, ta chik du jisun chibe zatun shi yin. Tiren ki kangchong rolin li chen nang, ningba ningba xin tu nyamso chay ni. Lhasa nāwi su zhun ki, rinne ki shi yu songkyong chie chi kubwa di shu yin. Lhasa nareb zhu zhun ziri gongsi ni, xue dwebe ki mengxi to zhukba xi yin xing. Penchong lakshi su zhe ki chu zhe to xue chun ki yu. Lhapa zirin la ki, tuyreb nishu be lureb gechu para, gegab ki mengyu borchin dang ni, po zhang poda lar nyamso nanggab sanye kado yu be, xue dwebe ki ochin genze durub cheba ma se, xue dwebe ki su yun la zhe changma gyunzin che yu. Dacha, nareb zhu zhun ziri gongsi,
3: 绝对别给老子军人钱呢，那些说这把家当顿住老子们月别，人员松江堂，娘说亲眼去公司洗了，求了月起送给多。给老子老公么事？
4: 老老老。
3: 给老人当个自己别给水军给他，人民吃来的。可是呢，告诉金大爷了。我老就是军队呢，你得那点做军工钱了，人民吃来呢，得起码蒙古姐姐，你给不说说，给你个里讲解。 今天是第一节，俺隔壁队长把起码蒙古去的，都录不拿下子。俺第一队长把所有大把他们部都挖了解，第一级苦个那在白家用着。俺那了不是挖学校，俺到六寨西那边了解，俺那旁边就六寨姐姐，俺几个我就拿着。俺当过的兼职班做了起码学的，俺第一我就拿，第一过不了，俺落个学习班长，俺的那间都别了下年，兼职来全部了下年。
4: 对吧？俺也起码蒙古进步，培育几个人民粮食多了，俺可能多接几个，俺需要人民收入，粮老百姓自己自己都接接，俺能谈得不多，俺那都指望送死，那再想接。哦，俺是那不做准那这里公司人做这个培育，那没有给他做准点做，粮食当人家那个吃来做起了吧？
3: 对对对，俺给俺那几个公司的那里收接，俺做吃来点做那里的收一个了吧？
4: 是是是，
3: 他做个俺做公司上的组织，谈得不到个拢，我就没什么做过的是。第二年嘛，这个他是中间那让军中的抽筋那节，就是咱们培养个人民兄弟，今天这个拉在地区做过个兄弟，一直锻炼节，俺都做节，俺那里到了这个里那么，俺做个这个人民兄弟大节拉在，东北当下，今天个俺起码蒙古的都录那下是个，就是咱们，俺爱那里俺那些的那培养个人民兄弟那修建，俺说是那地做了做来有点去搞不有吧。
4: 我是吧？团团结结。那是的，几个意思。俺今天印度人把这个谈得不到，作为孟西话的这个来个那家，卡里那里，比如说，人家按同文化呢，比如在给人姐姐。那是。第印度人把这个对明年来了，压力要轻，制作那家的给一个那家，培育这个人类送交给起码的，那再不明年蒙古今年团圆过了。那公司下来做的人员人数当送交起来给来吃来的印度人呢，他今年那些给谁去托他，托到年底。
3: 听着是奇怪，印度真的，俺觉得谈到六十米那个东西呢，肯定是真的。当俺最拿了些那利润呢，满足到工资高的是，变成吃香呢，是不是？都行，行住，今天吃上，经过，但培养个人民送给那了，这个俺就公司我呢，吃给我呢些呢，过年收不到，吃上公司两个东西吧，来来的家里那了，起码看人家公司两个见面去，吃上东西有，今天这个的见面就过了，俺第一队长把这个谈得不到的这个来个这边弄完那了，这个一个人不拿着，全部人不拿，他是中间刚给他一起托起，今天就吃掉了，俺最拿了呢，这个起码那了六千块，起码蒙古团队了，这个谈到人家听个做这边谈，俺呢这公司听，今天这培养个拿着了，通知人家，俺都要拿着托里这谈了，俺那边培养个呀，说讲介绍的是公司团队嘞。
4: 当然，老先生，俺做这个，跟了他的送个东西嘞，也给当然就从，确实是跟嘞，这个人家送酒来，他们就来在的，同时是能够了吧？
3: 对对对。
4: 那那恁俺做送酒，当然不是给来着，全部听着也蛮过去别难送啊。
3: 对对对。
4: 那俺做这个，那不做准，嗯，这里公司给的，虽然他这个做起来挺难的，是吧？
3: 对对。
4: 他这个，那么长钱送着，反正拿了收，这俺做这个送酒给起来的，肯定是难的。
3: 但他们这样切样子，但是这徐玉斌呢，这个唐国德呢嘛，不让报道了，朱拉康，诺布林个，今天朱别上面朱拉康，这个能行个呀？朝代那嘛就张给这些人不公布，强干严肃，啥家小路，这个能行个他公布，别管他切干个，公司两个建立姐姐。급뒤뒤있는가린세는국주과장예도나배나로지기다제모작제나다강기태네공수라는건가기준서고열었어에디인도자발레지태네레광바이나다시슈이나땡조탑제진대지아니광바치대되게냠수나슈제아니는거알었어
2: 나도겐라기순수지광바치대냠수나에다찰레디마고지나도와하디나라강에사바다내대사바마고지체스버리진대인디자는건수공수지기Lak zay dindre gyunzi na ya taan, ya mena jiki nyamsul kowe gyujay dindre, suishib taan na ya ki chalay dindre, gana gana na yun.
3: O da daga nangshiri kanto sunya daga. Da nga zay peyo ki kwanba ina, da jik zingun sungyob de chan na lege na xiong du zanba, lege go zu yun du zanba, lege tango jik mungshi de je, sabde ina, da chargo ina jik yore. Di yun du zanba anzu, ane tango de kenwaan mungu yore, kenwaan da pa zu gado xiu je, di jik yore. ਮੈਂ ਸਭ ਤੋਂ ਸ਼ਿਸ਼ੂਨ ਕੇ ਚਾਲੇ ਨਾ ਬੇ ਗੁਰਿਮ ਨਾਲ ਜੀ ਖੰਬ ਤੇ ਮਸਨ ਮਾ ਨਿੰਗ ਤੇ ਮਾ ਦੀ ਜੇ ਜੋ ਜੰਬਾ ਦੀ ਨਾਲ ਯਾ ਨੇ ਜੋ ਮਨਿਉਂ ਠੇਂ ਗੋਰਿਸ ਦੀ ਗਾਲ ਯਾ ਸ਼ੁਕ ਚਿਰ ਟੋ ਯਾ ਦਾ ਦੀ ਨਿਆਂ ਗ ਬਿਸ਼ਿੰ ਦਾ ਲੇ ਯਾ ਦਾ ਦੀ ਦੇ ਗੀ ਦਾ ਗਵਾ ਠੇਂ ਗੋਰਿਸ ਜੀ ਗ ਲਾਉ ਚਾਂ ਜੀ ਤੁ ਗੋਰ ਜੀ ਦਾਂ ਖੰਬ ਨਿੰਗ ਸਾ ਦਾ ਲਾਉ ਚਾਂ ਜੋ ਜੰਬਾ ਜੀ ਗ ਲਾਉ ਚਾਂ ਜੀ ਲੇ ਯਾ ਸੂ ਜੀ ਨਿਆਂ ਗਾ ਠੇਂ ਯਾ ਅਨੇ ਮੰਗ ਠੇਂ ਗੋਰ ਗਬ ਦੀ ਦੂ ਜੰਬਾ ਅੰਦੋ ਯਾ ਸ਼ਿਸ਼ੂਨ ਦਾ ਜੀ ਤੇ ਯੂ ਚੰਬ ਮਾ ਦੇਂ ਦੇ ਸ਼ੂ ਜੇ ਅਨ ਕੇ ਮਾ ਜੇ ਅਨ ਗੁੰਦ ਕਾ ਗੇ ਜੁਮ ਯੂ ਜੀ ਗੇਂ ਗੁ ਮੀ但是，俺个别感觉，第七十年代中国都，俺中国人也那虚节，俺都是喜欢那感觉，他就能过的。俺就别提了，那嘞，俺就得开始去学新，比如他个咋子嘛，都是光棍顶我们呢，也女主角呀。俺公司我呢，全白说话的个说呀，今天俺就白穿这些，第几个意思？就当初呢，第大堂的俺就说这老苏州也没读过的，说这俺妈呢是三年师兄搞的呢，这个读书的你们也团结。你们听过呢，团结？啊，你们哪落呢的多做这个这个男女弱怎么解决？啊，马上呢师兄那解决？啊，那个弟弟怎么那个样就起码可能就送下去呢？啊，那蒙西的呢说的，俺爹说说江南大、西藏南大的马列山的，俺说说那这边也过江南大、西藏大，都能过的，真贵死。弟兄弟怎么？大个弟弟怎么多做人这个少年广播人家的呀？哪呀？今天给来不的是，第二站吧，俺那人家这个多做生意嘛，做起码大对吧？那送养大的姐姐，什么大姐姐，这个你们那一把亲戚，那具体肯定做过有没？具体这个大姐姐，这个能行？把钱动我，啥用我？一把多做过，那具体的谈过的，然后去啊，第二节，俺老熟悉起，出的几个几个那熟悉熟悉那明星那一下当姐。俺地皮从差不多听说是，但是从那个女生那晓得是，看到阶级艰难多的，俺不要这个人民送给哪里，俺都管得开的，金刚牛那年那么贵有是。
2: 那我都告诉他这个，他给屯来的，学什么是毕业专业的，多少的我呢找机会去了哇。
3: 是，他多做的，看到他给他这个地皮，这个东西管得开，那也我要的是。但是我是你妈的朋友的婆娘婆的来那做那看那干个多做的是。第一就是把他的龙洞扎的给开了的是，俺就是俺就开领土了吧，俺俺做那来大个人说些，从来头当些，因为第说明他个人就弄下头了，比他他多，到最后可能出出些苦用过的，人穷穷光送上，俺的老洞扎太多了吧，俺就是开就要的是。
2: 那给俺老人吃什么呢？原来就俺做公司那里的，光了成就那公司里面接吃不的，但等于呢，相当俺做公司监控也接了是吧？但俺做这个公司第一个吃了那样的呢，但俺俺做接那接接那个。对吧？伊呢，老婆抢过你，顶着老婆抢过我了，
3: 对
2: 吧？顶着钱，你赚的俺做公司给他说说，给吃了那么低，比这的干了那些钱多，咋点送出去？肯定是送那个了。
3: 他做咋点的？俺说这个，比如个人员，俺去吃都是把来的钱大家接走嘛的是。来的老婆钱都是把这个来变成吃钱的，这么大动么大对吧？苦叫叫的，也用地皮的个送叫小家伙的是。都是地皮的，都嘛啥的，说说干了钱，说说垃圾端钱，肯定是送叫较多。俺今天是呢，各种古调节骨都接下的个。今天个俺呢，腊菜啤酒姐姐，看这个样，咱们大东莫讲个吃不掉，吃不住个下，俺这个地皮这个顺脚土呀。今天个腊菜啤酒姐姐，现在的现在呢，这边这不老啥不掉了吧？但另外呢，区别是个，咱俩讲个这个，俺们看了以后，大家人没些，搞搞么子呀？搞卷子以后，他吃不到，不是随便说个，你今天怕吃不掉呀？今天个俺腊菜端着，现在人们送脚过来的。都是没看个截图吧什么？但那个腊菜大吉，说说牛肉，真的是过过的是。 노 니네 개거름 배치게 촉진터베 라기가 그랬어 근데 근데 개원한다 문구직 된데 쇼그리스 레카지 돌 근데 저거 맥 봐줘요 돌린 제제 진짜 저거 최시 된 근데 저거 그랬어

0: ᱠᱚᱞᱤᱭᱟ ᱥᱮᱴᱮ ᱱᱟᱣᱟᱛᱤ ᱥᱮᱱᱟᱜᱥᱮ ᱧᱮᱪᱟ ᱪᱩᱪᱮ ᱛᱤᱣᱮ ᱛᱚᱣᱟᱛᱟ ᱵᱩᱪᱮ ᱛᱤᱣᱮ ᱛᱚᱣᱮ ᱠᱚᱱᱮ ᱱᱩᱜᱩ ᱴᱷᱩᱱᱪᱩᱱ ᱛᱟ ᱛᱮᱝᱜᱩ ᱧᱩᱝ ᱛᱚ ᱫᱚᱝᱣᱮ ᱞᱮᱛᱷᱩᱱ ᱭᱟᱵᱩ ᱴᱩ ᱠᱩᱠᱚᱨᱠᱤ ᱴᱩᱝᱠᱷᱩᱱ ᱴᱩᱝᱭᱟ ᱥᱩᱱᱫᱩᱱ ᱛᱤᱝ ᱛᱟ ᱜᱮᱥᱤ ᱡᱤᱜᱮ ᱠᱷᱟᱝ ᱥᱩᱱᱫᱩᱱ ᱛᱤᱝ ᱠᱤ ᱥᱟᱢᱪᱟᱨ ᱥᱤᱵᱟ ᱭᱚᱱᱴᱟ ᱪᱮᱱᱮ ᱡᱩᱝᱜᱩᱨ ᱛᱩᱱᱥᱟᱢ ᱥᱤᱜᱨᱤᱝ ᱵᱩᱪᱮ ᱛᱤᱣᱮ ᱛᱚᱣᱮ ᱠᱚᱱᱮ ᱱᱩᱜᱩ ᱴᱷᱩᱱᱪᱩᱱ ᱛᱟ ᱛᱮᱝᱜᱩ ᱧᱩᱝ ᱛᱚ ᱫᱚᱝᱣᱮ ᱞᱮᱛᱷᱩᱱ ᱞᱟ ᱠᱩᱱᱫᱤ ᱫᱚᱝᱪᱤ ᱛᱟᱵᱞᱟᱢ ᱠᱷᱟᱥᱮ ᱥᱩᱭᱜᱮ Samchar ki tuinin ke chin ta zonne chetab la mingne. Siamla gekab pege tang gyurju oynan kan ki diyu gimkur lu tun ta diyu rikji ke chin ki seji si nang shim. Nugyu chunchun ta tengu nyongdong ni buce towe pege ungur chibi chitab ke chin si yin. Longa chen jubshi bane sun siku ka tang di chen ka ki cho yong ne chunchun chibi tabju tunkyo nendin che di. 基础用给女个春秋他天个运动了滚地电地当外偏正温色特别特别他龙啊前举皮别给用给女个色准其次他天个不次马肉动为密切层嘛地浪啊力主穿越给个皮个欧阳两个给地狱经过路团去让给给女个春秋他天个运动都动为特别安心在差不越不他女个出不及都随了瞧不他团列出不及 지와 코르유 춘진 내부제기 계급이 니출라 견도 좀이바 교르드 누규타 수균 튼레기 송웨 도체 나르신 터점 유바 뉴주 코르유 키부체 덴토 야피키 멍시 터통 덴부 미바 벤조 탄 지초 초용네 장도 초교르 지바 나르신 강에타 제로 미뉴아식 태신 유지 송유브시 뉴규 춘춘타 탱규 뇽도네 부세토웨 피게 문구르시베 지답 개친시니 개급 뉴규 춘춘타 탱규 뇽동디네 기주진 류총키 니동 야미 중일론에서 랑게키 로르 찬용 갸자숨 탄청중 숨키 뉴규 세준키 파세토네 로르 찬용 갸자투 탄청중 지키 변조 퍼교르 대거르세바타 변조 피게 기 부세타 변제 균퉁한 토르친바 Nuigyu chunchun tan, tengyu nyongdong ki, dabdi chitab shik minpa. Tiwe ma we tunkun si jun ki, buce tiwe to we persir di gyor cheba chun yu ji sun yubashi. Nuigyu chunchun tan, tengyu nyongdong ni, gekab ki nukun din cha gen sun chibe gaza yin. Gekab nuigyu chunchun tan, tengyu nyongdong di ne ge zhu rin liu chung ki. Rangge ki miri chanyum lukshu zai ju chi zai ti, bianjua nyamle ta pigye zanzu ge kab gi gyaji ngabchu nga chu zam yinba ta. Tuncam jime nuigyu guyku ngarxin denbyo ngam pargyu gyunkyung topgyu shi. Tetan chepji rangge ki dunum ta rangchung sui lan chirdun chi ce ngarxin to zam yuba ta. Nuigyu din jia genlin te nuishu che zam chay yubin. An zui nuigyu chunchung ta tenkyu nyung tu dong wei le tun le gundi dangwa gyu. Gekab ki nukyu dinja ki mangdu zawai chani dintu dong gui si sun yubzin. Nukyu chunchung ta tengyu nyungtu donggyu tiya, tuga dar tengyu zicha ngungyur chibi di gyur si gya yin. Gekab pigyur oyulhen ka nukyu simju khan ki gunzin shunba sun yin ki. Nukyu chunchung chen ne tengyu buce maru donggyu ni, chi tegar tan, chi chunchung, chi nundin chi ki tablam shikshi. Longa chen chukjiba ne son, rangge ki nukyu sejun chi ce maru chinba ti, tengu buce maru zhugyur legi buce tongda par sumto gacha dunju yin gyunkyung toba ta. Longa chen chunga perin, ngunba chen na, nukyu chunchung ki tengu buce maru zhugyur legi buce ngarxin gacha ngabju yin singgyu shi. Tan zichang tan, tengu tonyum yongwa, nyebar to gyunsing lumin a, nukyu chunchung ta, tengu nyongtu dongwe, leitun yabu zhumne, rangge ki nukyu ta, tengu penze gyunxie mibar chiru zhugyur, gundi dongwe si sun yubashi. Nukyu chunchung ta, tan nyongtu dongyu ta, jangdo rigyur tunjur ngan gundi dongwe. Nukyu chunchung ta, tengu nyongtu dongwa ti. Tuanle chokyo rinpo le nichi ta, jangdo pike ki gunyun saba gising che gyur penpa gyu. Sun yin ki, lo nga chen chunga pe rin, tuanle sengji rinpo ta, nukyu jangdo chokyo so te, langja saba tiwe towa dun yue ji ta. Sun yin ki, tatun tengyu zichang ta, tengyu tonyum yongwa che gyu ti, nichi to che ne, nukyu chunchung ta, tengyu nyongdong ta, jangdo chokyo le, tunjur gundi dongwe ti. 连根沙巴热汤人不断约 tuanle te, tuanle ki nuigyo dintse mutu marudonggyo tuanle pabsar che de. Nuigyo chunchong ta, tengyo nyongdong ki jagui jundum ta, zesi tordan ne, niti chishu chirtonggo. Chua jing ne, suigyun tuanle chukyo rinpo le, gyongmyor gundi donwa ta. Nuigyo chunchong ta, tanyong ta, tuanke zangme, lakze dikche, kepde shukjin donwa. Chomra jing ki nuigyo chunchong ta, tanyong shibshu, kepde huda donwa. 成日老子谈江多老子解体随军吞列各国人不乐夹脚起不解谈确信行年三他吞列基金护大起不谈江多天庸吞列批给熟清动画江多女空了的年江多吞子所谓江多了的年江多所谓那么批给动画女局春穷谈天庸动起吞列三不谈连那么三不基金护大解起归西松下 女局铁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永东谈女局顶家给着我他去也不去过孙颖起确定呢女局春穷谈天宫 tuitang pike tongwa zi qi gui xi sun yu bashi. Xiamli ya lingke ne mung tu, pengchung nang chu chung kiriki, si tun xiepshu ya bu chumne, zhu kui mang cu le dapdi junbe guar ti sen nang gishi. Di lu ne sun pengchung nang chu chung kiri xin zi zong ki, rung zhup tang cip zhup sun tu zhe wa ta, rin mi gur gi sun tu zhi wei xiepshu namba sa tuitang kip de ta ne, mang le dapdi tang, cien din, qi le, Sakon Shibu, Chukye Jeki Mitsela Tampur Midi, Satu Jokui Ki Situn Shibshu Tseshi Saba Nushu Yu Gui Du Yu. Mingye Par Shenzi Zong Ki Rimzi Chena, Rokjub Tan Cipjub Chebe Netun Kun Chekdong Sumge Chuchu Ripsi Chuba, Mangcho Luyi Tsimtse Gacha Gubju Gopge Tan Chengchung Dun Sin Yu. Pengchung Changtan Tu Nebe Shenzi Zong Ni, Jokle Gyangbe Bichun Zong Si Yimbata. Sakya chewa ta, jokba kator tu neba, mangso ki chewa jubgab, sata rinwa ta, gatsi chewa, tuchu rinwa, nyokzin chewa jeki, gangay chenyong yu. Lakbar tu, mikse chogjira, jub mi xinba ta, jub mi diwa, jub mi toba soki, nguyo gangay chenyong yu. Dilo nye sun, xenza zonki, rinkuy ngang, gozar gyuba ta, gyurim shibur, cipjub chibi, xepshu lamzu zu di, mangso ki, jub nir chigyu ti, Lechi bie cipjub qibar gyrwa ta. Gyunam jien ki le tuy mi na jikzu qian ni, tagrin zhu kui tu gyu ti jicu genju ta. Menju genju, timdui lakir gensui ke lin bangdun so gi tuyn cien mangbu cipjub qibar ta. Mingye pa rimzi qian na, gozar gyu ni xiamde ting gyad nishu lakzam shubar ta. Ne tuy nishu zian na cipjub qibar shi. 咸阳总提西屯协书的那个盲片协书从前途，密色筹集协书亲密隔空做不谈，结果立即亲密规制前的，即得即刻个人协书提顿谈，解析测试，屯村测助协书界扩顿前一步是，初级点别协书门系统，现在总提西屯协书牛主贴干人心。 三年提个，个人忙为入驻测助级别屯村松竹所及四周塘开不扎起的，协助测试塘，中年土嘎，坚持起不接卡塞水泥，中年塘坚持苦土不切割，吃完几天几了，准备各具定色的当晚塘，绝对隔空做吧，来个七天面的制作，几对托，起来你让我塘，出个计划，每人继续所及屯村移动松竹塘怎么做吧。 谢谢天气起先不谈，如米季起日出起吧，一共几年他就特别节节月。如此一苦度谈，个人来当前年，那天中年时别参与退出，感觉协助通途当下谈，我努土中年时节感觉过去光个心不节节年，协助许多没不谈，脑子没把稳够充裕。忙对这两小东土不难，现在从起四天协助，这段此次形式。 总四川习主席那期，忙对铁东来的三对青年做呢，忙做谈起来给四川习主席别人你们谈，忙对来年做不满事，四川习主席查话谈，扯起用炸茶地了的呢，习主席南屯谈，祝你的女儿菜，这边切成切用炸切的，用炸了的呢，熊场长下年龄切不是。大家在二十年总是选去经过路段作物，满片协助从前途三家谈林七百具体，我都懂这个，满个国库吃完它，满了偏不准备几个月。第六村途人在前呢，满错谈起来给村民们听，除了年龄学不谈，日卡去日数就端多入钱吧，年团了连得起菜谈，住年起菜，满错路易村菜节仓嘛，加加加生又不是。蓝水体你这一女不前年总用给力气别居住更多他协助留所住有了规制点地切地四川协助他特别体位习近平团委谈参不他忙错给日故他体位参不穷也不是四川协助不切托了他偏着切入东九体起来间去崩卡地格他卡车特面现在总去肉住侧住崩卡去女不切入东位都归拉达切地四句四这他马拉规矩，开路餐厅所给，切团所种听松切吧。每天给住两层的，将大提拔他。给人去给住特别切这蓝水做呢，是人去来过出色，妥当哇。上课时念书他，时常同自所给接续妥当任务，透过长途单又不是。起来前去做准切不够，起来他忙错给来团准备，满内抢用感觉送去双个切不他。昨天那天吃不住来去，感觉我就拖了钱又不是。下午查完农村七八天，周奎图得的准月。现在总体昨天先给他天空先给他用钱的，昨天想创作节人不送去，年过下午没了，女婿又过准备他。前天前去湘潭重叠去，满篇写书的那给他，创作人别满篇写书设计出去是送专业，满篇写书特色撒谎用所看不他，年过团聚了，七天别日，团空年就接了滚的单月，第六写人设计给。若住让年前边那天去，感觉是就写给送呢，写人去写就唐林托不他，也不住托又不是。现在总去头痛，扎给他年来顶十千年，吃多谈吃起一切仓嘛，人民安过了为开口难去不他。若住吃不住没难，巨人西部了上天千年住着去不他。忙错给一切自领去吃成吃起，日数天几千呢，仓嘛。入住前年，让三十九个股都吃不他。入住前边，全文准备过不满些，先着准抗炎，准备没把文稿投阅。小学题总用给相中苍马的看不他。你懂人民艺术资助留存图，忙错了，人民估计小学听送去所住钱又不是。小学高空题出一点别过年，就可以去国产的具体。巨人苦多年，我才告诉动画他，人民啊，忙了得的准备牌，现在总去入住谈，入住总图这万万事。人民估计阶级全国穷穷苦，四川小学历史学生当年，三条周奎忙错给托错谈，第几错心，路易村姐姐军前没把托谈又不是。
1: 可能第一错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야휴도중소수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수남비토니겐쿠르바소수남비토니냠주소수남비토니타즈소수남비토니가시소수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베부치铁蛋娘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呢，听了不见温度就完了去。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

0: 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 如何

0: 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 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 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 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

0: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冬天》的节选内容。这篇散文用白描式的简单勾勒，将冬日里的温暖和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朗读：姚珂。
1: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以小羊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屈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跟 S 军 P 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 S 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9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儿那一溜反光像新压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 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任渔村，淡墨轻描远带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掌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 P 军微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 S 军还常常通着信， P 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 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0: 下集。
4: 多莱米没有离开我，如果妈妈还在，她也许会跟着一起走。可两三岁的娃儿记不得爸爸什么样儿。对敏感的多莱米来说，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熟悉的小伙伴，跟一个陌生人走，他是不会舍得的。
5: 多儿，你真的不跟爸爸一起走吗？冬儿，你是不是怪爸爸没有保护好妈妈，没有早点来接你啊？
6: 没有，不怪你。可是，我想留在这里。
5: 这……校长，李博，以后冬儿就拜托你们照顾了，有什么紧急情况就送信到江北来。
7: 石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5: 谢谢
8: 石先生。多莱米小孩子家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会当自己亲儿子一样带他的。
5: 谢谢。
9: 天快亮了，石先生，咱们得走了。
5: 好。
8: 多莱米，
6: 哦，
8: 我们先去门外替你爹望个风。
6: 哦，爹，你要当心，打完仗记得来接我。
5: 哎，爹知道，爹打完仗一定回来看你。
6: 哦，
5: 是我对不起他。校长，这点银元你收下。
7: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收
5: 下。收下，
7: 这孩子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英雄，你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咱们又是一见如故，我哪能收你的钱呢？
5: 哎呀，校长，你得收，这是我的积蓄，是做父亲对儿子的心意，你就拿这钱给他买把新小号。虽然相聚时间短，可我也看得出他有多喜欢音乐。他妈妈当初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学作曲，要不是这战争岁月，他们娘俩一个写曲一个演奏，该有多么欢喜呀！

可是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很高兴，抱着新小号不撒手，是因为新小号吹起来更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那是爸爸给儿子的礼物呢？我想，两者都有吧。

0: 多莱米不肯走，他爸爸肯定很伤心。
1: 要是我，我也不会走的。突然来个陌生人，说是你爸爸，你就肯跟着走了？这么多年，连个信也没有。
2: 可能是为了多莱米的安全呢。
1: 要是没有岑校长他们，多莱米可能已经在暗室里饿死了，已经死了。
2: 那时正在打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呀！多莱米的爸妈连命都不要了，哪里还顾得上儿子呀？而且他爸爸不是一知道消息就回来找他了吗？不能怪他们。甘小田，你说对不对？
0: 哎呀，我也说不好。要是我是多莱米，肯定会埋怨爸妈狠心的。
1: 就是，
0: 特别是妈妈，连面儿都没见着就牺牲了。哎呀，可是作为我自己，对他的爸妈又很敬佩。哎，你说他们像不像谍战片里的主人公一样啊？而且是无名英雄。嗯，
1: 所以啊，我们得替爱尔兰爷爷找到多莱米。他是革命先辈的后代，这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对，
2: 哎，趁现在是暑假，又是双减，咱们除了合唱团排练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咱们正好去趟丹阳啊。
0: 就我们三个小孩子，我妈不会同意的。
2: 啊，是啊，这事我爸妈肯定得问我叔叔。
0: 得得得，开口闭口你叔叔，离了他，我们还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1: 可不，多了不起似的。到现在，你叔叔他也没帮我们什么忙。
2: 我叔叔就了不起，了不起怎么了？
0: 哎，快别吵，快别吵！福尔摩斯阿姨来电话了。喂，阿姨你好，你收到新邮件了吗？
3: 啊，是的，看完邮件，我立刻去查找了留存的上海地下党人的资料。哎，这姓施的人啊不多。其中姓施，妻子呢又牺牲的只有一位，叫施华斌，但是他的儿子叫施耀东，而不是施念东。
1: 会不会多莱米后来改了名字，只差一个字？
2: 这位施耀东年纪多大？现在住在哪里？
3: 施耀东啊，是1949年出生的。他小时候呢，曾经跟着父亲在南京读小学。后来又跟着父亲去了上海，之后是在上海读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哎，年纪不对啊，多莱米1948年和老爷爷分手的，肯定不是。
0: 可是名字这么像，还都姓施，这个施耀东啊，肯定跟多莱米有关系。哎，阿姨，我们要是能去上海找他问问，是不是就能得到线索了？
1: 哎呦，上海这么大，找人不得跟大海捞针似的？
2: 哎，找我叔叔呀，他可以帮我们找上海的民警。
3: 哦，那最好了。我找到的资料上没有施耀东的地址，但有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我发给你们。
1: 叔叔，你就同意我们去上海吧。我们爸爸妈妈都说了，只要你同意，他们就同意，全权委托给你。
2: 是啊，叔叔，你看，有工作单位，有电话，我们肯定能找到人的。
0: 对对对，叔叔，你看，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呀，不行，为了安全，我会托人啊，帮你们找的。
1: 哎，叔叔，
4: 听话嘛。哎，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喂，师傅，您查到了？哎，对，对啊，就是那个在上海二机场退休的施耀东。对，
5: 二机场早就倒闭了，我查到二机场的员工会主任，他给我提供了地址。
4: 哎呀，师傅出马，一个顶仨呀！哎，师傅，那您找到施耀东了吗？
5: 地址没错，可我扑了个空啊。邻居说他们全家出门旅游了，我怕你着急，先跟你说一声。
4: 谢谢师傅帮忙，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找到人。
0: 啊，去旅游？这么巧，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哆来咪的小号越吹越好，我们学校的经费却越来越少。哆来咪爸爸留下的银元已经全都贴不光了。最后，校长带我们去南京行政院门口和平请愿，却遭到军警的驱赶和毒打。不少同学身上有伤，但我们没有钱吃饭，更没有钱治伤，连回丹阳的路费也没了。所以，校长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卖报卖报，国立幼童音乐会在金陵女子大学演出，童心纯真，曲目清雅，所得票款将用于资助这些幼童返回丹阳母校，望民众伸以援手。卖报卖报。
2: 下一个节目，钢琴独奏《保卫黄河》。

0: 快要轮到多莱米了吧？他准备好了吗？
1: 哎呀，也没啥要准备的嘛，我们也没服装，也没装饰，哼，除了音乐啥也没有。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校长常说，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在重庆抗日义演时，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音乐。
1: 哦，
0: 你听，这都是咱们在抗日时奏过的曲子。
2: 多莱米啊，你才练没多久，上台怕不怕？
3: 不怕。
2: 嗯，好，你好好吹，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啊，是不是可以换个正式的小号嘴？

0: 小东一家不是出门旅游了吗？他们就是去南京灵谷寺旁边的一个退伍军人养老院去看他的哥哥多莱米的。哎，你们等着，我马上把养老院的地址发给你们。
1: 哎，太好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不远处。哎，这个周末啊，我们就去看多莱米老爷爷。
2: 好。
1: 哎，林动，记得把小号嘴带上。
2: 嗯，必须的。
3: 哎，甘小田，你也给爱尔兰老爷爷发个邮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高兴高兴。
1: 嗯。

0: 亲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接到了你们的好消息。就在给你们回邮件的时候，他突然陷入了昏迷，之后他在医院里坚持了3天，期间他写完了邮件，录下了自己想说的话。虽然无情的死亡还是带走了亲爱的爷爷，但你们的热诚给了他最好的慰藉。
1: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爱尔兰爷爷怎么就去世了呢？
2: 是呀，真是太突然了。
3: 甘小田，快打开视频文件看一下。
1: 嗯。
4: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一想到时隔70多年，我和多莱米还有可能再相聚，我的心就仿佛要跳出胸膛。70多年前离别的一幕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5: 回去吧，孩子，好好跟着你的父亲，别跟他赌气啊，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2: 嗯，爹会来接我。
6: 多莱米，我们走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要憋在肚子里，要跟你爹讲，知道吗？
2: 嗯。
6: 咱们的地址你收好了，等你跟你爹安顿下来，就给我们写信，啊，不要忘记了。
2: 嗯。
3: 多莱米，我爹也是没办法，国内这么乱，他找不到活干，挣不到吃饭钱，只能跟着陈校长去国外头混口饭吃。
2: 嗯，哥，你会回来吧？
3: 我一下轮船就努力挣钱，然后给你买一个崭崭新的小号嘴。等你爹打仗赢了，我们就回来。
2: 嗯，哥，我爹说部队里也要小号手。
3: 嗯，
2: 等你带号嘴回来，我还来南京下关码头接你。
3: 嗯，
5: 好，我们走了。好孩子，你要好好的啊，等和平到来，我们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就能团聚了。
2: 嗯，哥，你要回来呀，我等你。
4: 命运兜兜转转，我既没想到自己辗转异国，最终在爱尔兰安了家，也没想到多莱米真的还在南京等着我。他好吗？真想马上见到他，听他吹奏长城谣。
0: 另外，爷爷还特意录制了视频，请你们去放给多莱米爷爷看，同时也请你们为我带上一束鲜花，送给多莱米爷爷，表达我对他的温厚和敬意。

0: 哎，你们找谁呀？
1: 阿姨，我们找施念东爷爷。
2: 对。
0: 哦，来来来，快进来。坐。啊，床上也能坐。隔壁床的爷爷出去做操了。啊，这里的老人啊，多半都是军人，还都保持着当年当兵时的习惯。
1: 啊，嗯，哎，抗美援朝纪念章。哇，这是施爷爷的吗？
0: 是啊，住在这里的老人啊，基本都有一块，有的还有军功章呢。
1: 哇，
2: 请问施爷爷在哪儿啊？
0: 啊，他在阳台上，我去把他推过来。
2: 啊。
3: 啊？这是施念东爷爷。
2: 啊，爷爷，这是怎么了？
0: 啊，他痴呆了。老爷子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的，政府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3: 哦，哎呦，哎，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认识吗？想不想要？爷爷，你看一眼呐。哎，爷爷，这是小号嘴呀。
1: 阿姨，你看到爷爷随身带着一个小号吗？
0: 小号。
1: 就是一种乐器，像个喇叭。
2: 哎，你们看看爷爷的手。
0: 老爷子的手指只剩下三个了，当年在朝鲜打仗时负的伤，不光是手指，脚趾头也冻掉了，现在只能坐着轮椅。我们这里住的大半都是退伍军人，大多都是战争中受过伤的。
2: 所以也吹不了小号了。
1: 爷爷居然没有继续从事音乐，而是和他爸妈一样上了战场。
3: 哎，甘小田，快把爱尔兰发来的视频给爷爷看看，也许他能想起来呢。
2: 啊，对。
4: 多莱米，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李超哥呀，哥给你带的好嘴收到了吧？好使吗？知道你别的都无所谓，只有小号你最宝贝。每次我擦拭这个小号嘴，都要仔仔细细地从里擦到外，擦得锃亮锃亮的。70多年了，想起来跟做梦一样。7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不舍得忘记你和我在丹阳音乐学校的日子。你第一次吹响小号，第一次学会吹完整的长城谣，音乐会上第一次登台表演，你还记得那是我们的歌吗？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塞阳。

0: 多莱米，我的好兄弟，我多想听你再喊一次哥呀，
1: 哥，哥，我在南京下关。

0: 林豆，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我心里发慌。
2: 慌什么呀？温老师说了，男孩长大都会变声的。哎，你是舍不得离开童声合唱团吧？快进去吧。
3: 啊，进去了。
4: 来，大家安静一下，我们静鸡鸟合唱团今天借欢送林动的机会聚一下啊，点心饮料都是 AA 的，大家随意。黄子月，你来带个头。
5: 哎，没问题。同学们，我们上啊。
6: 哎，林动，好好保养你的嗓子，我们中学合唱团见呀。
7: 林动，你不用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都把临别赠言写好了，全都贴在墙上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5: 哎，林动，走，看看我写给你的。林动，我们不说再见，友谊的小船还要乘风破浪，怎么样？
8: 感动吧？
5: 哎，甘小田，你写的呢？在哪里？
0: 我没写。林动是退出合唱团，又没退出猎犬三人组，既然没有离别，当然不用写赠言。
1: 我希望猎犬三人组永远不会解散。
0: 不解散，因为我们的任务其实还没有全部完成呢。虽然我们找到了多莱米爷爷，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全他的故事。
5: 嗯，
0: 他跟着爸爸走后有没有再吹小号啊？他在战场上是怎样负的伤？那些因为疾病而丢失的记忆，我们要替他找回来。
5: 对，不仅是多莱米爷爷，还有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这不正是老师说的学习百年党史，更续红色血脉吗？
1: 对，还有养老院隔壁床的老爷爷，在冰天雪地的异国战场上打仗，多不容易啊。
5: 嗯，
1: 他们都有自己有意思的故事。
0: 哎，就是嘛，找故事比找人更难吧。爷爷们的年纪都很大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就像多莱米爷爷那样失去记忆了。
5: 所以我们要去找啊，一片一片的把他们的记忆找回来，拼起来。
0: 对，越难越有意思。这么多值得做的事情，太好了。但是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助，所以啊，我们得先找一个人，那就是
9: 福尔摩斯，我师父。
0: 好，我宣布，猎犬三人组再次开始行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据今南极研究局全国国人格拉赫门基全国铁网基乔尼比瓦的平均一七七九七千八台你别年龄定十不情愿。据今南极研究七八题塔吉斯坦坦中国人之为陆巨头的六十二不对的几个你别年龄的男团平均措施当我谈这我就不给重振保险队员。中西铁我孟西之国的南站开进入坦人把塔吉斯坦给三年卡都比心愿。听了今日熊蓝谈普蓝提醒，女工只顾在阿基斯准备提，塔吉斯坦给社会卡瓦的给，支撑了熊女给不满些。塔吉斯坦给社会跟珍珠店内谈，我所见证店内准给了某些店员的程度。拉赫门奇，就近南极研究局与全国提，马乔拍给了阿的外观的动画谈，连续给苦个对吧？团来偏见了观的动画，我团落在南京接不接了偏导游了。塔吉斯坦给满足六十动画团，迷茫给草原求在托尔动画，特别给密切研究的用具了扰乱童年时。塔吉斯坦去年举起南极研究那木头火大少年，社会给点亮了观的动画团，编造了这话十的动画。对木头塔的研究用的这个切度，立即面对有机什么事？拉赫门奇，明日业绩退不薄，狂扬他偏准进球。米利给人谈大话宋江界的孟西托组别，西边领满了米色的团人电影集团。况给塔吉斯坦去年中国团米酒人的别的车有了彩团通勤车的，康提尼随军跟杂着沙田动画团，忙什么集团用的区别，忙都开心些都这个有机松多。
1: 今天书记习近平去天气怎么样了罗杰南穷用美别更多钱不着心于不他。现在十二年天南去刚才就是采集银鞋那段南月。今天书记现在十二年熊论坛现在人畜人变了关键动画明年那么些开心日坛是不必行。可能是不是书记电别给及现在十二年的组中区别特别开心共我们去归他。共我们规制共我们管理界的南约。罗阿前期吃过专门的国处办让给其出在头的国内给其参加三队的内千不松组中了管理大内。同名三队给中年组共有了千万的钱参加三队给中国那边停入间了第二个他内置级别才真是岁月。罗阿前期吃过专门的国处罗北京谈天津河北坦地区苏松林区广东坦香港澳门库库签目界以及参加三队的内签目松期基督徒兄弟给的参加三队的中控女巴坦子孙吞了给内体女巴新店把自己基督女巴界军队安切入东新月但其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其苏新南为党中央其参加三队体给可批给给内部事部地位内部妥协妥三队给批给了关键动物特区拉达丁色切地北京坦天津河北坦地区苏松林区广东坦香港澳门库库切目界给及参加三队的内组中去连根开进了内车堂管理大内天年让给其参加三队安控三百特区给做内堂地位轨迹吹过图给我切就是北京坦天津河北四块图基业书记习近平去让给其让定三队给军控开进堂同名三队给军控作物互大队轨迹内队南域这区所松开图况且也可以特具了相对需求逆车图前年现在三队给亏空女巴坦子孙吞来给逆车女巴军前面把切入东国西年度南月广东坦香港澳门库库期末了况且比三吞给女婿批给东玩命的现在三队坦吞来三队年至丁色期数切入大年给及整组女巴电别停入间去吞来马拉中国别浪车队南月基业书记习近平给规制我让给其给及参加三队的年轻人送组中前年却将被拆给年三孔吞就十几间给批给拍他前国规制年开给切入动画他人不是别拍给穷狗蒙狗的穷狗给及参加三队的年组中高速单托同名三队给军控女巴的年增领起温吞给参加整组的增加共有了出发的切狗给及参加三队的年前不松去孟西新旧规制了几个车轨塔列速动画塔三队吞空卡多塔四队吞就了每当我所给那天他就去吧参加三队塔

0: 安全的三对年纪丁四楼工地动画界前提三矿人被三对托斯客座组行员毕竟他天津河北社会托毕竟其同美三对给中控给你这级别连接几部困难吞三倍七千老子所同球的七千倍吞了客座送他人类所准他开局所同球东西被吞了客座短中约不他天津去盘内给地位上家短边切吧 河北以吞来给铁刺上车短边切不接。仅仅其松则可以出刺二位拖一拖呢。三矿吞交矿别给内部西部的协助中心院。这区所松林块地呢，三对几个的去，地内已被问呢。同美三对呢，吞来业主牌集体签约。这个苏州来这个门市定四不堂，吞来进去，这他。 恰仓瓦马斯上海北京文在的年纪女不点预备，女主罗兰塔，给我面子，米特人女所开控诉，子女身边团来口罩忙不着别不行。广东塔、香港、澳门可可前面，现在给忙些这个忙不着别他，看来给七八出家团吧。新的明年孙秀平话，团来李拉仓瓦塔，推仓所给上家的呢。 国通区的车站边，团列客座居住不他，你懂下面你说怎个落了深圳塘、香港、广州这个客座体，可能是被三对客座在这街摊边碰着去，安塘不通马里约。店内全部送去，端车新竹塘中国团列归置了店内，现在三对给托是啥吧？送新月。 毕竟亦庄区马拉松经过去，每一区面高下绿沟的菜团菜林菜店展览对不呢？上海以快乐食品、列车推理面具药材、汤马提、川菜等各种各样的关店档物，店内月港澳可不前面可以去中区卡多尔区人推主角堂，老君哈江几位给对去，高东春节所。
1: 现在这些钱币可做了三对新旧区，底部可团七百盘，业绩现在三对店内给中国团来谈，业主今年规制高速单的，证明其团车托解决。他论内容，人家给关于军队价值的话谈对呢，请问起来给，是不是来的基本上马上就被空到不交单元？
2: 抗体中国苏军来的人不是参与了若干多不满事，是不是来的派动体外间加强党员？他论内容，清安局始终起来忙不，中国的从干三不做不谈，清安正宗的军队马上派了去吧，军队的团他马上来的给连的军队加强党员解释，他让推送体外忙为清安起来正宗的人类活动团帮忙天牛少的结棍所学个月。
1: 就在唐伯罗，借用所三十多组别七节装备马脚起来的唐伯罗，七十三栋的给我提，推送团队呢，加上九级派我谈，新旧车轨的测算设备，突然来这个小区里的给团员托，青云啤酒车在推送团队呢，加上加的二十多团成就业绩，都把南北派人员就抢先。
2: 他论内容，体外忙为清安起来的，新旧三百七百六十一天中国的想念，中国的三对团，可能是不如小区住特别几个月。他来到我身边等就怕他，毕竟他清安新旧店内送给送去送你左右不谈，他来几步的起来，我就挨个怕他的情话。上海如清安新旧店内初级小区西端左右不谈，他来几步的起来就挨个怕他的情念。
1: 清安提中国的新旧三百个店内给长波罗谈，比在你个永牛的两百七百团长所里边。从头比小区里的给借用给我有啤酒级别，清安进步的给就是团里给有不谈。空的不见没了，小区里的提做那套下呢？从这拿小区别敲键谈，过一开工体外人家一当地女秀有个清安给一万古秀给上级三百多有日结端头。
0: 眼前约翰尼斯保罗将对中国集体开工来下去作业的级别，中国那边停车检查 FGK 批改的，中国修女亲自表达，金山六千六米，临门冲突贴，老 FGK 约翰尼斯保罗错不是，约翰尼斯保罗将对中国集体开工话，潘金江去，金山六千去，六级巡吧，莫里斯，六米雷屯部部长，基罗莫接他，中非六米团民。 三国报说，明俄就咱们吃过手约，潘金江去现在送个，明俄给集团部民政区行动单位内部我。 中国塔FGK给科普卡克停车前组成了工地东行月别熊伦瓦比日坦平村街市前各路熊伦家军人拉巴尔开港桥事业全日本熊伦南给三西坦在这十多单年中非职位批给他中非年来了浪翠独秀体外忙话能够让我越级送不是金山罗平克陆继选拔莫里斯一决定 老FGK熊伦村中国批改给了不谈中国南北停车前提醒FGK谈中国年来重这节了采取土库的几个月别我土东这给别人的个中国批改给都市谈六零七年苗了俺为桂林土局让俺越级送不是结果呢听个几个开港来下去苦这节别 中国的主席给结果难受用为金山罗清奇罗面推门村人一给牛娃坦扎的中国参赛三队他讲到边角了为追解开工给批给娘娘了三西前边牛娃变化时罗面推门村决定中国微博牛东他门西直过走准参赛三队所给他特别冲这给 FGK给科普卡克让点批给给人不出席不解决了接下三部课程签约了控制中非年来给来团难受够了呀结果签不提不约联盟从东马措控积极开工来下期特通年明南期中国塔和FGK西边不日这么端塔中国人内用入期结果呀这做签约不是
3: 接下来，中国谈阿里基金尼边国总结者了，透过了签不签约不谈。中国谈阿里基金尼边这话电表案批件中有了退年开金定性。基金尼边年末来加起了当年，怎么来了电力人心谈，年底人心体外忙话能够了日过去的有几些有不是。年末的节奏给冲击，正在把宣布发了行业。 中国谈阿里基金尼比胡尔达安联盟签不了，俺做阿最需要谈。瞧尼布木头联盟的冷比托，断绝级别人物员。阿里谈中国尼怎么里托给边角龙员在七十二年一边，瞧尼布边角龙四九给瞧给他最稳参切次，怎么里了偏到有几松不是？怎么里用昨天的听众林子林做给主席德罗伊。 中国谈阿里基金尼比我最近接着拿话题。中国谈阿里基金尼比话的根据度十多东西，平均给一些七种主要偏到一边文字能个月。可能是被原装了眼袋没被人性差别减轻过。阿里所从立立给中国谈阿里巧尼比拉萨姆斯面谈，泰戈尔制度前不久，基金尼比变成了从端中午谈，拉在别的了兄弟解决谈。你们来二位也不用给了规定的呢。 中国谈阿里基金尼布塔提醒，怎么利用了偏的证据让我起个冤？阿里罗伯特·莫里斯·罗普钦给人内部莫里提。中国谈阿里基金尼布，俺们来了二位兄弟决策，怎么利了偏不同意日节点多？莫里提，阿里总统谈中国基金尼布给主席年年，我从接着拿话题呢，可能是比我们觉得打不上些事。明年军队七位积极退不跑，接着提拉瓦尔都看看体外讲七万人有了冤。 怎么利用给基金尼比用过这本接着拿话题？怎么利了电力人心体外贸易转移入日过去新区？而他中国通知年来七次，新年快乐时标人心跟战略体外贸易了，我也是看得较多罢了。俺俩呢，以及前不有几松多。罗比这个约翰内斯堡罗普钦给埃菲这个谈，中国新旧的那个新旧把安格拉伊。主席习近平谈阿里总统特朗普瓦尔跟接着呢，还将看看七万钱不谈。
0: 给这几次呢，透过了签不签约？基金尼比用这话卷着俺批件着话题。中国谈阿里基金尼比开片谈听不满事，怎么临时被电力谈批件的样这话越起松动？基金明年中国谈阿里这话题，怎么临时的谈谈给给我那句呢？对您开钱点别，做大清这期，中国这话电表案断绝前个那些钱呢？怎么临了偏不准给日过去新月季，谢月不是？ 而且，亲这一本书了吧？咱们主任家的帖子很错给村镇主席肯尼斯，而中这话题给个你别问那句呢？开干新多千万万岁，咱们肯问那句呢？哈，对您开钱点个，俺咱们呢，卡是贵多给，我越贵阔忙不稀奇，俺就给个你偏村卡巧呢，对个七八个工地东西月。 给个你比较做大、建筑给，全你比较做矿皮主角特具给库格体外忙活，对于事故几个月结束也不是。而且洛杉矶出个拉达林镇塞卢卡县，咱们领导去边疆温泉区区你一边，而且谈中国了，开过忙不难，俺们来这边库格忙不远。 洛杉矶出给列国家级协助中国谈中华特色的约谈，中国内团别从所去，而且自己把偏不透过约。中国的七十多起跟七十多个天，而且边疆境外内军呢，开干新都清华顶。俺去二中做大建筑那话题，却你比中华十多多特别，日过七星月季送一不是。而且人群团在南极去，一些也进动，但你的去。 俺俺去二中做大建筑去，杰克尼比鸟从伢们来了，滚地东区日过七八天。杰克尼比玩去，给这学着了，偏这团区是玩去。第一杰克尼比去来去，这玩兄弟给搞了滚地东外天，偏到云南。团来这趟，扩着这趟，顶不用玩，俺会来别苦了，转头就是一节送一不是。而且亲这位团做去操作。 麦克尔克做米边呢？泽林托一边叫我们前去学日谈中国泥娃，几度军工切菜，泽林体外电价用就是一节送一不是。二中鸟从给用欧元林康去操作探身去，二中杰克尼边人不讨学给中文生物军工切菜，电力用就我们把托了住脚了，偏到一不谈。叫你别指望我们把土鳖切给体外总给满塞。 杰克尼比边疆鸟从中文了，咱这给苦肉转给日结送，是不是？给几米呢？中国滩二十座大建筑给泽林去西的滩，他给了电气人心滩，城南体外去挖，南区日过七个月季，写是不是？水电气，估计南极新竹看去工资，西的分气。主席习近平去端南为估计南极严重去出国滩，明日给两万集团差不多就都西提。
4: 滚片短缺给快乐时不见，我个人玩滚地东西是。俺俺去他店给中国滩二十座大建筑给中国滩二十全年比中啊，十多兆万岁，咱们去西的滩他给了长桥给女秀邻居日过七个月季送一不是。这个链接，矿山里曾严重受开密码结束了他做阿银。地摊你，其他给睡觉订阅。
5: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6: 就是团圆团，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抢。
7: 前五队长吧，擦糖垃圾农场旁边呢，地摊里也偏到钥匙。
8: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9: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加班不赢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10: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了上班呢，吕总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加班呢就来月头个的单。
11: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2: 去年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撇水东土。
13: 给工钱钱，隆重样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4: 地摊里，团摊那么贵都特难抢贵别，抢完喜庆。
15: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不着。
1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행계는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치트바
0: 시에쥐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쥐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作为龙城省保林街康市，他的那部车前不久为金马西边路线结构扩车，三个车牌里程第二。俺从中央龙城年经济吉不离苦，后盖龙城托国际西边，明日阳安西边日子里程之。昆明内停地里程总计谈做江巴参九一，但提前给团出自己右边日子里程难，参九年那不错呀。阿妹个金钱币路线卡机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到去年俺去阿妹子瓦塘抢工，个金钱从头给。

给给么些别路些提示，但些提那老了呀，阿们来给制度谈心上，来了呀，遵循胸部面不疼，辅助了呀降别，甜蜜之心呀，我最难为么些，但辅助给亲亲没用了呀降别，亲做给三不得寸把切药剂。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 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이 미추 티다니 응아주 초에 난기 진디 노부히

모용기 부전니 지딘디 토기 장년슈티 임부탕 티닝아 주심리아 디와탕 조나 진비 면초더부인

마용기 꾸지 작다 땜비 문듄시 원니 나주 부주 창미 심기 듬버 치슈 디긴버탕 마용 꾸지 징능 나주 김장이야 디기 레기 용투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坚勇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这个理解更加么子啊？谈到人家呢，三国初为了争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破格农村去，陆军突出起为了争的赢。俺那天地里人总比他年轻小，看密码加足赢。
4: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天热不撒别，中国开军队被几座人给关闭，老百姓集团西不来。天热不行，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去关西不的消息。几个多钱吃过呢？边角罗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天热不行，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去不呢？
3: 陆军习近平给绍兴党委党中央去，党党一个给恰恰给借用了西北滩，罗家人给白头米兵了米行，中国开军队被击错人路，退入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军队短兵，特区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入边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去被开进人行滩，各自去为人行了安全生活滩。
4: 听日间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去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村把的写到前的，让一个边角罗批给了几多三分八的瓦谈，给人三百的捏把的滚的东滚。听日间给边角罗马兰尼，几座边角罗切为卢子卡谈，彭林卡，铁棍卡借给边军派的给这瓦谈，南内给这瓦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
3: 俺最听了不见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气味几个不看给，给前几个吃得不啦，别的吃过啦。体外讲，中国几个给给组团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三队给吃就吃进，让队俺偏见用为团来给马拉团，几个给关机团，人最陆地吃被冲着马拉，偏这村些常用的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拉。
4: 给咱山西团结了捏过去被创建的创设团，三公开给批给马拉，内马团结团，顶家女子巧用给关键马拉，创建内部各国内团结团，实行个内部安利拉巴人团结级别，便就是给这些级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几个给凑齐人别，捏几栋组军团，推起都滚的动滚。
3: 安溪边角的肃清给偏见当年，听日间给边角罗马拉给孟西颠不颠滚。安溪边角罗尼，几个几个边角罗给西子人不谈，就拿了四川区别作为军工运行，几个他的给偏见用为当地开进西西。苏州来的偏见要不当年，老子颠不苏州几个当年驻军去滚，差这趟西站阡陌，没水日的，安溪边角罗在娘们这顶色用完的滚的动话谈。
4: 团共给大金安溪边角人多啊谈，西区谈吃得给安溪边角了大用七八，来给女秀安溪边角的确实拿不接七关。安子里安溪边角了给差事都不应变，安在安溪边角了想的学为来局谈求在巧用呢，拖了动关。三队了点呢，偏见了官的单位特区拉得了七关不谈，听了不见给边角了马拉给特区给当地了兄弟家关。
3: 现在三队呢，基础给团结女秀团，球队接到七十多万了，内个开心些些。让一个参赛多不秀的，长坡托给松江呢，举步托给强军团，内个推给呢，马来给女不七人周围，开始推个不内个。一个给三队马来组军七秀七人团呢，参赛三队给绍兴区别，巧用给三队的滚地动个不团，特别参赛给多不秀七人结棍了。 三队的队内规备七八个盲杖点不谈，安全给一战队被盲杖区别，你这件给偏见军官。首先六十年， langwe mi thop chin nyobe mi ra la zewe mi ni ba xin ba lag lin le ngan zo se xie yang yang qi yu telang ga zar jur bi zo xin lag ze gi rang din sar du yin gyob chen ne sar du gi rang wang tha pi ge gi rang wang rang la du tang bu sin gu ba tha bian jur tha ji zo pi ge yong wa ren gui xu sa ba ji sin qi gu chong jir da chong sip tha sa gong ka tun jur nga pi ge yong wa ren gun di hu da dang di ting rep jin gi bian jur ma la gi par dong cha chu bu li gyur qi gu Sākūng mīndruwāra tūyubi gēzēng gēzēng tāng tūyubi tāng chēbū chēlē kūyūgi lāmlū lādara. Sākūng kāgi gēzēng sēbzhī, tūnchūru ngā pēkē yungwī chūyudu pēkē gī pārdōng chērgī. Shūk xēnbī kēpkōnglā shūngnū gāgbī pēkē gī jīshū kānū jē chīgūyān. Nūb gyū sārbī chēmū tāng chāngjār chōyōnē tārgī, wī gyū sāgū tārbī, shēr gyū ngōl pēkē dōngwā jēlā dēb jīdū gūndī dōngwī. 毕竟他天津河北界松天津人的批界用的工地他雄安库萨的国组是同步拆过他车市同步用组织广东他香港澳门界出户前部库用组织他日居苏松库给萨公西基建都批界动画日居编就是举个批界的工地动画接起过香港创作他的批界动画特区修经给老的起地 从今天创始年至年批界用为直属蓝水塘四句马拉推过藏独东归行行列塘创始听入进度有瓦的滚地有不动归关键经给编出了修建的批界当地听入进给编出了马拉给基金真正女秀七十东归内部三百的顿巴塘开局三百年比托年从索塘大金库就进给关键年直属索蓝路进给关键了不久的七百的滚地东归 其南马子国的基金清水机构团用着他贵些经济亲自接近马拉推展所话修队工给解码托单给卡拉嘎给三度南北托他们冷路确用的老的了创办了修队旁边库亚东话给其从业的控制了进去其马子起来给清队给我送给其去
4: 可是西部最近马来居住他推展所话的工地他可是西部编织了确认你这户的七地给这边织了这两天这两天常用他娘们娘们这个确实批界用的规避动规其中有种家地他有种给来南三部他必须三部几星有种东边几个组织七部的工地七动规编织了这次给居住设备七地听了这边给编织了马来给冷路给给连推展所规
3: 基础人路给创始编织了给这些推过藏独动归不谈却坑机铁给这些蓝水铁给给银森大别具给开始起归行基础用给三对单来对给孙秀阿龙阔别的起归编织了这些给居住你捏巴的图天王冷路推藏所有谈大金创始监督古这些就做内都送你天王给规模能定一不谈大金让目给苦就用话人工给七道初步引发
4: 真正战略陆团引发，开来上街先把用完再说。各些东西给我进给军区设备起的，且不撤军给孙秀切入东区做内都送你。至于军区定设不谈，团战定不用完去管。听了今给编织了马兰组军七八年，让一批给特区民兵引不谈。中国铁军定比基础陆给编织了批给军人给当面浪子引来。 第二，俺们咱们现在啥子谈？团来搜救给批教给，咱们的系统没谈托运了。俺做了，给进战争呢，给个统统没了托运。第二，基础的路给听入进给几个当天组军级别浪子得了，听入进给编织了马兰组军基地，迷茫给各级级别错的将被人们稳住了起起了，俺来电力谈，多不请给我被猛些心定管。

0: 로마린 캐릭터 담뉴 뎀주타 토네진라 중재 토바테 탈로 차나존키 담뉴 뎀주케 예전 셔 돈주로 로저 집에 남장 생활라레 따주 인기 차나존 행례 총습다 예타 체르라 제주제 주장 유진키 모조 집을 했다 디나 세용키 망은 거라 첫숨도나 캐릭터 망은 거라 첫집도 니자 자주다네 담뉴 토네
1: 家都吃了动啊跟着动就吃也是了你的朋友讲到中共公司内发射了我连咱们有对这个也是这些月发射动个了行走的从出不了从把理想给冲将对着咱们有牛给咱个歇歇的理想给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让他脱啊他你他 我才接不接也不过几月，听我行前行内我来，男女穿个蓝白的，人客见过了嘛是，今天就把你拖了，他同特种苏巴用个面，他的玉体跟男女个比个那个长，完全交白，从白从少困难前日话白的工作月，他将俺做三家行前男女男人妻子，七十的娘子当晚演戏去也不是，平常江东军工公司。七堂六学堂，天天点足这块钱的，也能挣不我自己，不打巨人的没关系，对不对？平常时都天天我七堂，现在就七星级的，绝绝的有余。从把语音给，小白兔堂，长城温泉钱的，去做你南村做拉萨做堂，去做你这边南成都堂，长沙所中间的绝绝有些地方。语音给，接了你同你早送了两送。南面上海堂成都长沙所中间的德浪啊七村七月接到你从江岸路了七村永保国了七街堂集中拉萨新月节印度拉萨中间各个雷公节关金基西区七地东堂七地七根关金堂克林铁都拉萨节三地五克林基七东西区堂协协七协七道正式级别拉萨各个雷公工作节白光各国雷公祭，中国人生堂这一区别内，七东区别界，渔人水务堂六七个个今年做批七月，接了年终这批轮到什么公司的了？香港堂、澳门街、我村等做电影通过饭店肯定脱不了，接了年终这个轮到准备了，

0: 在刚进把酒呢，人们下班点做其他，都不节约。自然准备，难免偷看一头。根据我票，拿来拉下过了主动拉上，邻居一把的，让你去，听个大不同，对呢，要不忙出去嘛事，他同点不约。做亲戚过节了，连续都不同，拉在西北，我那也不多去西北的。明年吧，平均温江到人工公司，甚至讲呢，三年提前忙做起，那天呢。 八八过了，七八出了三种情况，天呐，胸襟、胸椎子、神经八八过了，吃什么汤我都重要。电信组群级别落台，食堂多，食农人当多的，我在南宁店做七八的，差不多充足的。我在想，他那品种养的我能吃哪？吃完什么鞋子？我在想给香港八上仓储机，大家想给食堂在用不着用空手就能。
1: 行李垃圾现在把卡车将节省出钱，行李配件件样型价钱为蓝布了，用得着了，可给十八套月就行动。第二，乾隆创作的大家解读的编排为南牛装的，全部人民币的签约。中国配置和行政单位的内容和行政把前往多边提，真正搞出来，相当的用不着用空手就能，这个就不重要了，集中级别发展，等等。
2: 团里满足的创设特点东西吧，啥都简单的肉给，除了设备、配件、职工行李、配件特别、配件东西，所有特别买别的就越接送多。省内的当地中央农村人吃不来空，抛开吃那么多各种区别，配件等级级别来参与什么人？过年的门店工作只能接了剩下的那么少，那就是各区区人。
3: 局长，第几个是吗？
4: 陈叔。
3: 四川去找啊！
5: 他的邻居呢？三五岁的天呢，中央密码管教农村内控，别个吃了么？给规矩他铁路里才是。省个邻居公干么子啊？我听的里村做江苏看着阿英。
6: 邻居公干么子？我里村做永白密码家族人。
5: 听的中央农村人陈吉克里控，别个吃了么？给规矩他铁路西边里村哪里呀？
7: 平均密码比中康塔，中国陈路比中康内比中前边，盲听陈兄去木之类村里，记者通过了去车车林看见模特严重学员。
8: 我的眼光主要来跟这学员了，跟这些了，看见的给陈米思源了，看见的给陈米了，日看这的就难了。
5: 罗达的看见的陈米思源的呀，开播热个谈，开播的，刚大说马子东梅呀。
8: 我是给个蜜月图送去，做别吃面也是一了。
5: 那是。
8: 但看见了吃面控诉，参与建筑公司谈，马刚参与公司，看来给吃面相当所抽象。
5: 那是。
8: 但参与建筑公司下的也不一呢，俺陈贵昌在给刚大给住进，刚大给苦贵别，跟着伢马子单位我一场给参加去过不谈。
5: 铁军农车站开，柏林街为建筑科学馆公司也是一了。
8: 那是。但马岗参与公司下的名呢，军农车站常年去马岗读过节，马岗文正来开准备去不去？啊，马子讲话他，刚大去马岗有个开林去不去？公司也参与建筑科学馆，公司一个农用作给铁柏林街建筑科学馆公司也是一了。
5: 那是。
8: 但看来给前面现代下的名呢，参与建筑公司他马岗参与公司。
5: 是不？看你的车面呀，是落地，别呢，中期你们来给看来给车面都不是下了。
8: 那是。
5: 但听那密码告诉哪里啊？跟着学校，看你的车面肯定是直接做过过那了。
8: 那是。但第一个的这个啷个人家人民在学那是吧？那是。
5: 但唐伯的看你的给车面写的，车面难道是透过车面就能做过去了？车面难道透过车面就能做过你看你的车面，上锁的那边按住这些了。
8: 那是。
5: 但你不得硬币呢？透过级别是允许借，来年的来开两个月了。那是。
8: 但车面单做别，开年的车面硬币呢？啊，透过来看给开年车面也来年来开这个月。
5: 那是。
8: 但来年来开这边推出的硬币呢？开年的车面做别推出的人下了。
5: 那是。但送不得呢？借车面单的车面给这一单笔签过去了。 这一年前面赞助给这位职称名不谈，前面开完谈文件，电给前面一几年就写了。
8: 那是。
5: 但这一难度，前面所的那个用在山西的村村七国不谈，今年的给前面做笔没有过过不嘛事，谈到呀，年终贴工谈，马子东面所属的开完年日，也没能文件，跟着结果给确定也有过给了。
8: 那是。 但是不得硬币呢？啊，文件这些做过去了。
5: 那是。
8: 但文件这些，前面这一。

0: 이탁주탄라다직시탄더구직시콩미덴바함제와다그능신키치미지이도덴비체베개완신다제비구길라레슬레세
1: 老德的执行你董事连做什么样的老德的给董事人呢董事人国子团老德的董事什么样的今日为清明之一给电笔难得了清规推测不应该苦苦不谈董事连做什么样的老德的给董事人这组没笔呢清明之一都电笔切笔给苦苦啊作为抗体老德的给执行团清规给推测不切苦更多了
0: 但是别连错三，但是不错，德国这些作业品呢，德国这些，他们打他们脑团里呀，是不是吃过不谈？那他这些孔明他，突然脱他们呢，他们来年那他这边吃酒汤，他能先去，他们这些都点别这边，跟着现在这里呀，德国吃过去了。那是，但是我来跟着学了，看见他们给马子东米，跟着开始学了。
1: 罗达的都市里下了，看见前面马泽东面跟着开始就那了。罗达的都市里下了，看见前面马泽东面，马泽东面前往坑穷土姐姐，前面哈马泽东面现在里呀，穷困水平呢，前面马腾跟着去过去了。但看见了前面马泽东面，前面人错给国内他马泽东面参与跟着坑穷土姐姐，前面平台去这边里呀，南京水桥门多了。但前面 人错给国内他马泽东面参与跟着坑穷土姐姐呢啊平安与他切不谈前面平台去这边里啊南京拆迁随便呢前面平安里啊小住跟着的开过去了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다 케니르 민비 트미세아티 지뱅기 미유 람야나 케니르 민비 미유 신다기 체도 주부타 케보 강도 마즈 동미탄 주미암야나 쿠미제라 고시 미갸비 트미디 쿠군도라
1: 노스
0: 다 케니르 민비 트미 콘수 차레 쳔바탄 지초 초바 신디 초보서 추샤라 다 차레 쳔비기 트미세아티 트미기 차긴 존부타 벤조르타 지조 광도 피웨 괴고타 듄비 체도 주비 지뱅기 시업신 듄주 지비 차레 쳔바 쿠군도라
1: 노스
0: 다 팀난다르 토고진 주비 임비는 차레 쳔비기 트미 톱다 토군도라 팀다르 팀이 토고유 팀이 괴비는 zubi nima tine sungji chale cimbi ki chimi topdaan toki dola.
1: Nonsi, dayan jizu cokbe chimi siya di imbi na chimi chagin zomba ta chongmi jitun ki doymun shir siya ba. Jipen miyu lam chongmi jitun ki kipen su kenyer minbi miyu ki chedu zogu jizu cokba ya sige la.
0: Nasi.
1: Da jizu cokba di ina chimdar toko cheche zubi ina jizu cokbe chimi topdaan toba zi siya la. Da chimda na chimi togui chi mi gui bi yinbi yin na zubi nina sun jizu cokbi chimi topdan topa zhixia la.
0: Lesi lesi.
1: Da xindip cokbi siya di yinbi yin na chimi chagin zonba ta jipian mi gui ki chi tu xindip uwi gano ki zogu tibzi cokbi ta jizu xipshu jixi sogi chimda togui cheche zu xin xindip chimi topdan topa ya sige la.
0: Lesi.
1: Da chimda zubi chulu chi gubi nina nam chimi chagin zonba yin na chimi togui chibi ridun xu ji xindip chimi topdan lang chogi la.
0: Lesi.
1: Da jia chimtan zinzin chimsu tu chulu chi gubi nina ti denpi che yubi yin na ti denpi xir zun gugi la.
0: Lesi lesi, tato gwa lal gandhi shiwa la, xiandib mbimir kiwa karkar jiwa yun na la.
1: Lo, da di te li ya netun ka xe shidu la.
0: Lesi.
1: Da xiandib mbimir siya di bi na, xiandib chimir topji me gui ba ya xiandib cha ju bi we qibo ya sige la.
0: Lesi.
1: Da xiandib mbimir reng chung mi yin chuo la ne, chimi xianda yin yin chuo yi la.
0: Lesi.
1: Da xiandib chimir ce shi tenbe gu ne, qi gu bi wa ya gen sun che je, xiandib mbimir du lu la da tun kyu yong we qi tu, xiandib mbimir kiwa kang zem si yu gu gi la.
0: Lesi.
1: Da mang tun chim shung ki, xiandib mbimir ya kiwa sun che xia la.
0: Lesi. Lesi. Da tangbudi karayasi na xiandib gyunur pechuy tang todam chizu jizi chibi kiwa tang xiandib chimi ni xiandib mbimi mungu dion zubi wangi xiandib gyunur ki pechuy tang tang nanshin todam chizu ti xiandib mbimi nguwe ni dengi chibi miyu tang gyewe nizu chungwa riya nguwe ngo chichi xiandib mbimi ra

0: 现在 Gunurki Pijuta, Todam Chizulia, Gulun Chibi, Wanzi de Gundula.
1: Nuns, Nibdi Imbina, Sendip Gunurki Pijuchitan de Imbina, Sendip Bumi, Munsu Dinki Chibi, Miyutan, Tunbe Chitu, Sendip Bumir, Samchatan, Chogutunbe, Wanzatula.
0: Nazi,
1: that give way Jetimki, Twinsen, Sinibena, Dimitin Chesella.
0: Nazi,
1: give way Zanzuki, Sendip Kengena.
0: 一切切于别啊，皮具其实谈，解解坑中土先的各种具备银币呢，先的表面呀，有上七个币，两只盾表往这多了。那是那是，他送不的卡的是呢，先的表面呀，密码清干了，先的前面清给给，他这他确定七个币，人均需要往这多了。忙端进中的团子，过不去可惜币，能在银币难度，电币七百二十币呢。 先得前面给区区这些谈老的这些样么样呢？提前规推测别他就这边来人提，这些么谈，甚至前面说前面第一阶段改完，他这个难度提前面给第一段改变呢？先得表面说开用这玩意儿表面么样呢？昨日理工给密码清干了呀，他这的确定七个月人都需求更多了。
1: 但是呢，
0: 现在前面他接的是送的，三三对接，每天全为这忙端接听这玩意儿，手机没贴不起过去了。那是，但是呢，密码告诉了人家，跟着手机，跟着接了呀，mixer 前面是用了了。是是是，但忙端前面用给团子，可不就可准备那里呀，电笔七百二十一呢，mixer
1: 他耐心创建创建他创建给你们那边就是增组给前面，西林给盲错人心给让用增组给前面建立啊，可更多了。诺斯，
0: 但理工给前面三天，前面难得了，甚至千万就给尾巴他，给完拉达的给乖乖难得了，文昌给盲端千万就女他，盲端给差距比女对比，给可比理工的这里是更多了。诺斯。
1: 人族的中文预备理工，他甚至给男女苦了为，亲闺这些人呢，做比你们的年松，理工亲密给托不当，越不热了，男女主把的口味，经盲端给切过别切更多了。理工亲密七天前边呢，亲密就这个热了，替盲端看望他，问给你，那个军人给理工给亲密就请苦了鬼把他，理工军人给理工亲密那边呢，七天给他就请给理工亲密。
0: 建的苦苦更多了。
1: 那是，但创始给推梦编就增做给，前面的前面、头端、头右边呢，人做给盲团接听这位机关拿需求去了。
0: 那是，
1: 但这前面谈深圳前面算哪落了呀？嗯，创始给推梦编就增做提了呀，电笔签右边呢，提电笔写字过去了。
0: 那是那是，
1: 但创给他创给他创始给，俺们那边就增做给，前面的前面头端头右边呢，人做给盲团接听他这位机关。 哪里呀？需求去了。
0: 那是。
1: 但这前面谈深圳前面算哪落了呀？嗯，创给他创给他，他能行创始给俺们那边就增做贴了呀，电笔签右边呢，贴电笔写字过去了。
0: 那是那是。
1: 但创面欧元两间谈，右面欧元两间里呀，西林去忙错人心去，让用增做给前面托单原来，给女主把口味，忙团切过别求去了。
0: 那是那是。
1: 但创出推梦边就增做做面边呢，右面欧元两间去，前面的创出推梦。 边就增做给七百七千，给女主票去了。
0: 那是是，但这回来跟着学了，跟着几了，前面民币增做是个月拿了，前面民币增做了呀，一个月卡了卡的月拿了。
1: 罗，但前面民币增做是亚的硬币呢？前面托单买币呢嘞，前面的人已经明托呢，盲团结果别托别增做了也是个了。
0: 那是。
1: 但前面民币增做给宽松，没给开，没在开着开来谈。
0: 那是，但前面明白增做给宽松，没给开，没在开着开来谈。若得开来，前面托单没电表，起来些许，这些说出去下了。
1: 那是，
0: 但明白开来些的面呢，人群密集开，没在东西，跟侬没在东面，没给了呀，往往引吧。没在东面，人也没给开，跟侬开，开来给破乱了呀，跟着车站苦了，改变变叫碰速些了呀，是个了。
1: 那是，
0: 但若得开来些的面呢，人群密集，你引开，若得看个下不去，推磨呢，没在东西，你给侬去不谈，开给侬谈，人家硬苦了开，开来增做给，那不起来呀，是个了。
1: 那是是，但现在的那组车是右边呢，前面明白增做的，卡多东过更多了。
0: 那是，
1: 今年这一度电表前边，少了那个云彩的龙板面呢，这一度电表前边，卡多东过比最近显大穷啊。你呢，没在东面也没做面，卡多东太急吧。
0: 숨네 제팀기 땜빕 집이 내주 현대 제르샤라 다 팀이 민비 전주 카도르 동급이나 팀다라 정지 예고부터라
1: 논스 세글링게 드링키 군주 탄 팀로 시비 리첸 순점 당하시기
0: 링게네 모두 니글롱친 리군기 치리리 전선 다 가남 세로나
2: 포모 디딘랑이 아무라리아 게디 앙자지 수로 제게 뒤뒤 아유
3: 마치로리아 냠촘 제가 리휴 디차 손의 차로 시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지기 나리데 윤네 만주 팔러 투기 개바 유베스레스도
4: 암라 키란리아 참부김 봐 말해 봐
5: 암은 참부게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네 잔심제 제유 산제 라르르메
4: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지나 윤네 만주 팔리아 투기 개바라 님 가시 유비 나와도
1: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투기 개바라 커네용
6: 암라 키란 샤르게브디 년년 도스죠
1: 俺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Xi Jinping ki Ari Zong Tong Trump Tong Jiamu Nang Wei Guo Tang.
1: Xi Jinping ki Ari Zong Tong Trump Tang Pian De Tian Tan De Zi Guo Nang Wei Guo Ru.
2: Xi Jinping ki Ari Zong Tong Trump La Ga Zi Shi Wei Suo Duan Xiang Bai Guo.
1: Jia Xi Xiang Zu Ni Zhong Guo Dang Ari Zuo Da Ki Jiamu La Zai Tu Duo Ke Xi Jinping Guo Su Yin. Xiang La Tian Di San Ji Jie Xi Ti Nam De Nam La Sen Lu Xie.
2: De Ga Le Ku Ne Biao Nian Cu Dao Nga Wei Cai Zhi Zhi Ning Ge Nga Zhe. Jia Ka Jie Zhu Xi Xi Jinping ki 北京某某出空前末中国的家的藏着诺尔撇撇阿里总统特朗普统加盟能有把戏在接着年给阿哲亚克杰主席习近平帖某某出空前末下个月通接托这个年里阿们的可以总统唐纳特特朗普帖人家来家对藏着诺尔撇撇各自需要把戏中共中央敲色主义接来而言中央书记处理书记中央永联庭帖主任蔡其统 中共中央敲色局给而言，中央协商来电欧阳联控总联控给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敲色局给而言，也是协调控给总理选拔合理封锁，各自希望结果需要把戏。特朗普中国参政学会批准这次，中国的家对阿里巡查前往瓦通，家对论切诺色部长、加松部长、牛松推莫索要把戏。 毛邦若恰是靠戏，阿德同中国夹克尼布夹了卓有，古罗美角听你是咋记教育。特朗普、习近平给拍照过，中国某某金砖毛戏，咱们真是靠不下，仔细能有。夹克尼布做到人电图片里，毛里那么几个是打了最后把戏，第几毛邦若恰是靠戏，冷血若恰主动写好把戏。 特朗普呢？习近平给联系他，人家来，家对从政的话，别把心事。这次新闻结果就这起。主席习近平同总统特朗普那么年里，节目能有把戏。习近平去，明儿罗家一弄小马牛文杰多，今年就是要把通。这些地方他，杰多忙些，伤心切。

0: 会。中国同阿拉捷克女排休息提的也加尼来他提捷克前边者外变出三把对他们同过了十八让这跟这龙来娘的卡带叫提咱来了电力容易铁外门外暖他们捷克女排萌萌起连续同每日见到龙两拉媒体他们托捷克女排者外再度单板中间对他们艰难罗局姐车娃同咱来给车娃萌萌姐车娃姐赢了加克前边用过车牌，特朗普这股牌突然间吃了洋烟。俺们呢，总统特朗普当领导，中国同阿人之外，只剩前不天了，说对年轻要不疼，卡路要不紧呢。小罗你都捏住裸体，中国同阿人之外，俺送金子桶，马公三对七，罗局长接通，村长让接给罗西等叫我现代药剂点上药。习近平提，中国说起，中国同阿人之外点灵堂。宣战经特中啊结给公平着劲没准写进去。我们同总统特朗普也中国同阿里原则点白套句电力者外组织体中国同阿人者外年年三百的经历。中间罗森同他那推台湾人会中国同阿人者外来套句经济车下劲没特有了。加克尼贝萌萌同加西生错节嘎斯托白也其中有。检测蛋白套具电力呢娘来做些白检测蛋白电力是用过法通这最拉菜药白电力上不起用过法全家村子特白就能电力是用过法现在热过些的药白也是电力是用过中国同阿里检测蛋白套具电力这玩呢不刺激门牌开始基础是血白下血及用过些你都能有习近平提，中国同阿里帮助农村者外我问他，你陪娘家养肥，双家同做牛车高，让用全部下进他，用他白当个尿鸡提现。可是我家靠女伯帮助农村操办，写一千年，托娘同颜色蛋白准他交把贴，家靠女伯毛毛同，咱里给我来捐呢，当中实现。小女伯明日来老婆讨把西门牌，牌说上不来，娘的孙小也不写过。中国国也一国么？这张钱我贴上去，加起人着就是。阿里开了钱，中国解决国银行，丁少学着要把通。阿里中国来，你陪娘来啦，兄弟交接。中国学呢，俺是学着原先电脑有。习近平说，小女婆干脆把胸外他们银子感情端出协贴，恰似现在堂毛尼姐热特讨论，俺为要不学过，帮助女总统确定行列有过。目前人呢，村子所操控着别人娘嘞，加起了东古些电脑局。习近平说，台湾那点呢，中国同阿人在外出去，那点噶持续提现，陶局也不吐词，加靠日本在外些用呢，电力经常下头，陶局也不马特呢，加靠日本派噶的天生把通，他那东土用血色皮。中国同阿人在外提，年卡哈种千万那是些就是，台湾人在通。台湾村干部给写的年龄通套查瓦通台湾村干部给写的电龄孙秀下进呢中国同阿日小女婿写与国中七十天应别阿日小女台湾那段套卷写牌你要把他用来下特让人下故事那段能有特朗普也中国的家对藏着写着熊娃呢阿荣也是岁行阿日同中国这娃还准要不有阿荣同主席习近平里罗杰托也阿拉同中国做到帕切对于人数同其要求讲这话做越近咱他讲这种上部严重心理那段感情忙不起逃去写有主席习近平呢老切讲过这几英法同中国呢老切讲加靠几十阿荣呢主席习近平同中国忙忙他这个前部写个有第二个讲中呢咱们希望根据多克写白讲中感情写信阿荣年主席习近平同领导，同学娘来了，训练交把通。阿达他不接工厂协调，逻辑越成起，阿日同中国这娃要学听我讲把通。加靠女婿，台湾再多点办中介断断续。阿日同中国呢，咱里头干工切水塘，多切水节加靠硬皮。阿日同中国娘来起，加靠女婆塘，咱里啦断切通，给了忙不些这头个有。我们大体藏着用的阿里所创立这些不想推早吃药品可是从面中国的自动哈军全部写更多了我们的控制了中国派着娘们的家些东西跟在电白各叫东药界送药把事要靠你们做到去无下界推报通有人给娘们 코리아 셰린테스와 자샤돈 사카체 네던 가체티에 공차 제리 나오휴 자카니버 조다오히 펜츠 잡쇼 셰티 달루 에샤돈 셰데 장토 체미 반조 냠레 딘조치 고차페 무제만베 지초탕 자카니시 초베 오조 야부니에지 렌지데 멘타나오휴 야모남시 트럼프이 시진핑라 참지 핸드페페 켈레케바 레레지 모제 나오휴 蔡奇统 王毅 何立峰姐 야모나쇼바시
1: 내가 레군이 배우네츠 다옹아비 태조진인 야갑제 주시 시진핑기 중국라 야든 총전노와 페비 아리 총통 트럼프당 핸드 텐탄라 지코남유 양귀뒤지 텐탄드니 타지 사신슈비 고신 시시롱부이 창연정대 릴라 대화진 시진핑기 진연된드 트럼프 총전을 페바 수화슈남유 习近平给 特朗普党联德 今年天等于解同学徒 娘婿格巴宣言 今年天人牛绕的切行 也是解解大要脸运动前前的出 要靠你被做到给 多给人人人在你 今年天的片年 特卡党不格 敌人日切党日穷街哈种强制把党 努力各自党缺空给 这些日记间的日比 阿珍切去点月钱 德里尼波根先生特巴党南党迪拉登比德西娘族特约巴里习近平给尼东接登罗了我去北京给空大九年那位普通拉大国协巴音德林大国协比天坛党那位普通尼杰罗金对应七八言行第二南国母党杀这些人把村巴党中国为尼天大瓦党母党母巴的留下写路给千年里巴恩给月 中国纳拉杰甚至比天坛的全部者在国全部错跌加大蒙德党恰恰对身把比没能加个月间第一头年蒙蒙的加靠杰早晚也把党早晚点了加靠人里连着用特别中国共产党给中华裔西巴杰蒙蒙早晚人真比三路人之党配接动画党逻辑升级给蒙蒙了相对行为再为明白托他巴尔森德他穷写罢了
2: 毛某姐教学店铺党这个拉拉的托月姐店一把里特朗普也搞得对那位普通的学费那次达到用阿龙给也拉萨布成个路天坛店龙主教老松用我人应该人能我爹托你中国切破姐那位组织姐在党加起来顶上比所有人的恶月别毛某姐我姐写过一把戏阿的党中国教科尼克老千姐教科一把党
0: 教科尼比某某从马老千姐某某言行落地及修约教科尼比偏执三十四的当年某某八姐在他杀的东国西松能约在其党王毅英烈苏公杀姐写过的修约德高雷库内表年初教科杰主席习近平铁大王阿伯在决战年给公墓北京某某初公前墓缩短相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中国参着拍拍各自修约 某某初公前面三段从前头路过南北扎行夹克尼泊做到一阿基斯西侧转浪游习近平去大陆呢中国罗阿森家强国中阿帕国出版罗银巴通中国某某东西接着老总去龙阿东老总人去中华七八家蒙突破热促行比对拍接了点里中国南北停上间来全永年跟着东行游 大陆呢，他东阿日融在兄弟，龙我你家阿家快，罗西江演戏。阿日爷某某东西生好种起，家鸡汤三对三节给你多下达写帖。阿日呢，拍姐姐江龙三百学士学姐跟你东西有。中国东阿日家看你不某某匆忙呢，老七姐某某硬皮。中华美丽姐，老七下达我家通，阿日拉用老七等就话写把通。阿面娘们的汤，片子真正对是。
3: 藏历了第十正八节，用是写缺节，电脑有。习近平去，龙我阿正阿阿一空。中国东阿里乒乓菠萝叶新的百年。中国东阿里罗尼些老总是党派国务小金。第二天上节，加新者我罗吉托去，下顿感谢西的教育。第几，中国东阿里国宴娘们节当节忙不脱呢，在这节当中三五没七八招有。
0: 对报三百户，俺们同总统特朗普推出提莫协办通，卡把提莫加密。中国同阿联社话，协议签的电力用话，严重下劲儿，跟得当有。俺去 中国同阿联这娃呢，听见咱的托起，小人这娃该继续是应聘。

0: Lewa les donga li, du de dong mo rongwa ngunzi shegi yu. Jaka ni nyamle xie cye, ni pe yong ta ba tong, tao zue xie cye, ni gar nue pe. Rodan juwa li, ka de den jema ni. Ngan zui, Zhunggu dong ari gense denba tao ju dianlin dewa zu ni. Zhunggu dong ari dewa dianlin tang, xuan zha, jang ta rongwa jegi peje yong hua, gende dam ti. Zamli la, xie de tang, ta jie, yang tue jie, tewa mongwa nuen ji, mun ta xie ge yuwa jie, ne du nang yu. 习近平说中国东阿仁这位培植给节日后需要用的地区平时增加汤学的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娘们 中国人民的学校,特朗普也,主席习近平也,我们中国人从这用户,这些可爱,你来咋就弄户,特别解释这些。第二呢,这些本你们喜欢,大厅这藏着呢,感谢谢言谢,说你不跟着点呗,感谢学的谢语。
1: 阿里蒙蒙通,中国蒙蒙盘,偏是革命堂,偏是增加协议有把通,在这节落据也得定有。阿里东中国人这话呢,咱里托起,说你这话该继续应变,加看你不娘来了,兄弟讲你,咱里了,再多点半中间对古写,送要把写。李强通,蔡奇,王毅,何立峰所,说定了需要把写。这个来空你被你出,也是西桥空气总理李强给,当阿比在九十年间协助。 某某总统节目日，阿里总统特朗普党领导中国了常任副主席阿里总统来列席，他们党加在哪里？李强给主席习近平党总统特朗普那么多年，你们哪里？你看你被人家公平着急了，他就叫你站在远。中国小人阿里小党领导，你看你被做大给人家感情，点头瞧我也不嫌低。平时真的对不当，也急了他们都跟在党队员。 电铃党元宝荣誉中国党阿里班主任总指挥的，也可你不当总理给开平党团员。电铃党公平节中国班主任，也可靠给开来了国家地位门外对接的。电铃党国营业实际可以呢，中国四中区也人一万没动位开了席。阿里马上开了地位门外，中国承认了人头上去写的，也可你被人头党给他学的，没得人能做呢。 中国党阿里平时一定在做了，跟在冬季个然后月结送把的。阿里做从来的节，听么也？你看你被做到给，你家们来把弄完的。阿里党中国班主任从娘们来了，个数三百年月。阿里做从来的节，中国班主任娘们来加起当年，你看你被班平时写到党，娘们来下手接着当起，变成地位计划新的月结送把的。吴振龙，你这哪学月？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
0: 现在九十年，中国某某我空业，悄悄写白长些来安排。现在写白单脚特，人家接新做忙的这节，接全所在贴。第从来，接下等同，中秋节跑完通。我在宣布龙腾我盘着熊娃通。我在班主任教学下节，我外点的请求。现在写白单脚特，吃不起用个路 ，M 二老中贴，我东西啥生通，俺不生吃，直接生把贴。第从来，接下接通，中秋煮怕有。 新作节，忙个得着一圈节，所中贴，我东西啥也通，俺不主持，接通各家生把贴。第从来，一切等通，中秋节怕有，帮着盘乱堂，如果谁吃菜节，我把明白通，找不上有。能该落去，我在这边给个钱毛花，同里回忆。新作年节堂，吃不起，我落节怕菜贴，明托帮着盘菜里，今天我托要把第一托你。 明年新作节，忙个得着节，恰见萝卜月把通。我在班主任给你的忙个得着节，经过公立公托把村个月节交把谁？那我这边等着特，某某说过节，我把老中我东西啥年通，今不我东生把贴。第从来，一切我通，中秋煮怕有，我把东外一圈轮腾我，盘乱进穷小把通。一段我把节这次进腾我来时等月把谁？那个来过你别有那次。
1: 现在九十年，中国松竹党、鸟竹娘竹联组织悄悄写把戏呢。现在就把中国罗德村的松竹丁中地、家当、集当、中秋主生把地、老公妈里。

0: 在雷谷党中共三八年，宋的雷队长聂雄雷学党，下属于你们的检特雷斯县员。现在这边，聂雄开了几聂雄店铺检查特别当，可这书记每次忙不检特雷斯县员，开了几那些雷学党，下属于彼此，没人给送车子进安慰他的县员。现在这边，路的从的送的几，是以雷谷中部党中山街雷谷中部，提从了加强联系党。 加强年上啊，所属的派员，中国宋的强制电力局主任刘玉黄给，也是新年，路德村的警察学长了，南边了，叫我兄弟军给党，写着这里在地区所给，银行店铺安排员，三年考给农地农业局新的团子没得太当当，团员里铁杆村委协同局正开局部成员，在这你把了电力三百九十九笔，司机经常熬拉的新年。
1: 历年春雪落起树，人把日节，从树总控冲着了，正开局部雄雨。可这小节每次忙不，经常俺们来是新月。第一头年，来的年兄给来去当下戏，俺们来点名俺们来是新把村个月节送把的。刘玉皇给，到些来俺把一拿，路德村的送的来的节，今天节，俺住各些银行公安当交接，下些来是东华当，这块人不了，跟得核桃当个月。
0: 农地农业节，我才现在当，那些了每年，那些开了忙不，等着当，现在聚集，那是东华当，七月冷天热冷天的，天气三八当，水坝低头的，热几个，俺来洗浴。家用节，路的村的送的茶几，你去一熬，连你下节，人均特约钱，俺把些那，现在俺把路的村的送的端中点杯吃泡面，连你能把的人均特进把的。
2: 那个来过来表年去。
3: 家看这一趟，我做超速酒去，才接近年年次百年。小罗你都年住了，沿着德门外对菜来找一把桶。明个三里口去，查这安在写脚把戏，跟着牛这写菜，我把写呢，端东西寄也远，牛这写就一把，悄悄写去。家看这一趟，我做超速酒，这里超速事业司长罗守全给我这能话写呢。沿着牛这写门外对菜贴，到我外南面来送，我自己一把桶。
2: 到各位单脚特就直接一把戏，对此来这些把戒，大陆沿着的来接对菜贴，罗古马列，咱国际演员南中写把通，湖北同四川所撒下来，沿着人把线长这一坨短写把戏，罗守全写，他们也写写把戏呢，着牛这写菜贴，短东西记演员生写，第一团把戒，接下等总生把通，罗对堂写一千的同样一把戏，明啊团个作业。
3: 做牛肉蟹白，吃牛肉贡贴，加马热辣，果鸡汤，果子牛肉一把桶。第一家烤鸡吃到蟹白，加马热辣，马血辣，果鸡汤，果子鸡个一切菜来拖月季，要把是。罗守全去，刚到集满，沿着牛肉辣，你说月季汤子蟹托，新白倒白，这里葱头把蟹白，他的点点不送你。这里接着我龙头节吃菜辣，金葱头发，跟点冬菇。
2: 明个三里口去，沿着东东西街塘小瓦井村脚下脚查这些信息。第新本这里从这一公共共同经营把事，俺最长这一当东拉，训练教你。地图的前街东东北三克特，牛这街如果马学街去着，老人大街通。这过这坨，今街抢过些把所街下头街里，牛这街来段过了东北岸白天。这里长这坨，这就顶部用户，给了下街营销交把事。
0: 大家来看呢，别有难处。江西乡村的中国党阿里做到伢们了，撤退多个些个月。伢个毛病问题，电脑老局长也讲伢们是一把党。咱们俩改成电脑，装修件达到党员别银子些个月。阿里一些呀，下面那段过节先去看望。菲尔里，地震是六千级，连续一个节目啊，解析该次也。中国党阿里卡修街的学车，伢个尼泊尔那些党，咱们俩偏把同一来接党。
1: 空气主席习近平给伢们农人、拉用中华银联合体，这是全部写了比较农民。俺去下把镇的党劳动者呢，伢们写过些松月。中国党阿里也给这两笔，他及电力给联合组办的。俺去德秀社派遣周围农民及当个是演习电一把的。我说这里也，新闻党给伢们解主席罗伯特鲍威克也，主席习近平给伢们农人送笔农得了。 对你感谢点了，没弄了，把小项目交易比银子弄完当。 空给主席习近平的日中礼瓦党空给你们来做的协把党人最菜党点把熊嘎几家村子协特把协得了热固协把接给托你中外也这位你的沙巴了一些农瓦店呢马能及年代比送着演习送读要靠蒙蔽门里中外也这位呢咱们都给兄弟这位该切续给这些人把党要靠年比你们娘们了兄弟叫你咱们了跟着当几月因此公马从给向的学姐他及选举所以主席意思也中国党阿人呢咱们给帮助女生切续你人比愿你帮助大家用我下界呢要靠年比明白该切续人当天要靠年比做到给咱们能为我在呢中国党阿里你家用我些你咱们给电铃党写的来烈心不及免得写把地热接送读把自己从来总是赞助节中国科技我就拉大边和塞里卡多也过来设备也可靠给使用党给你钱把聪明大天节你们来都可哈讲全部能够用中国党阿里咱们给帮助地浪党电信过来设备接受你的来追得下节点咱们给电铃党只要约把党从来节临脆党用只要约中国党阿里也可全部你给你们党你们先说也去接来追得下把点咱们给我们的节呢干嘛还将全部是热接送度
2: 大家来过来表演出现在接着年伊斯兰四中表演起伊斯兰同黎巴嫩起热过森白沉默天年天来阿里加萨华盛顿的协约节就把戏四三协把戏呢热过的以严界沉默协白没赢了黎巴嫩相隔当以早前没把作家的赢把马戏黎巴嫩同我这以先生这万作白追切了准确用啊下注铁戏我把戏呢沉默帖在中国人没得别的人也那用伊斯兰同黎巴嫩需要你不予拍准确用他们达到三部四个面把戏
4: 今天左边乐西电部组
5: 将雪浪不撒班没必须
6: 新的一节更轻松向来今天出品的黑天本组用黑狼物撒板白白黑级别七点零千黑经营按来能把天经理别中级蒙错雷动黑理配借了当正统雷黑级蒙多电的动笔国的三轮诺配借呢没里腾着啥的动物杂运给内营你都年暗落别中阿里撒克级天空着融币了一处理切点天链配件修建动案图蒙翠列在命令协避下一推过冲的动地没力夸给蒙出来配件者整治龙斯业绩用案协避拖错图联系错线连交错线前人疼昂切替你没力腾着牙天来蒙一颠簸一定义大厅山西寺缩背黑把黑笔那次黑笔你插满名托给把银今次呢杂女那位切动你请以错话接种下娃叠种及要等着及切的银黑昨正把家仪夸东边罗马山西寺缩用黑把黑笔在给予托罗阿吉阿阿的黑笔阿中做错向给中末单子往右给三个铅笔叠大黑笔阿萨尼杂女所用的攀巴托比蒙出黑烟比空给打听着罗用国家来记着哈就千步黑记忆你都年黑罗电子翁修给向诺人族黑比杂女所用黑巴记马人自作业罗切弄巴事电子翁修给电看罗切没办来个错安着个个来跨步黑转图马人阿里罗切罗切来个跌乱昂错特巴凶松大人陕西寺所用诺有特别年女爸的罗用能电黑的罗扎地位凶七八黑永久银黑黑你都年暗罗阿里萨克吉天空者连恰电你切电新竹列图人类也过所天连披界动画图电女动松这集新竹别杂女所用黑的罗舍伯马金车三家各级国生来有研究黑你阿女利用过过东西逆图希望也萨也宁本爹爹天连大街图蒙出兄者腾着当下建议披界狼不黑夜地动恰吉阿里萨克吉啰嗦图面具雷古索蒙粗节这一侧图刚刚雷古见了命令蒙粗也囊中老大图蒙一直给雷句黑笔下一个七彩拖动了金黑衣你都年暗罗三年的一面具给送满了人特推送的动画图中切

我中三级中面也只应该瞬间就急人这些呢没听应吃你懂能就点生了过车机动机架主机人等图主驾这把图动这些车加车加生意来有点也一些过听见也别话图来呢进车接驾就剩三百些吧来有点点面也比主驾拉长用话托人托债一龙天龙马来有特色加车各就国安也三百件用意蒙片下他拉多人把些的没力夸给蒙出来配件就开片娘些他把些意腾着牙尖也都够千博记得这他把些意沿用阿里萨克吉亚吉他送托摩格蒙吉伊酿制一锅金特昂丁萨的便利别些八月一年些两一吉些几个人不黑把托抓破中去一萨吉落水电影对听东北囊中些一托电影阿里萨克吉年些八月一战术空间做准组织来这些年他从没里腾着牙听着别定肯组织来跟爹同阿托别摸别人家轻的黑把桶蒙出马嘎的黑把所以黑过别人他曾经他啥东部妈妈桶年度把蒙出见解劳动这年过印度他曾经送黑的甚至以这个胆当部这年他蒙托拉那面比亚卡家撒恰送阿桶第一点比轻易正黑今天能把全门特点吉林以基线松浪共三年错特把黑比过的三路诺吉林行前者给这所以年黑空电把图吉林及给这下个做把地给这吉兰屋接种黑把地藏给永世行业给这赞助加多等级点主图落在了乡地额图女足过冬些接了年娃如秀当中也加拉长建议刚刚也比蒙错没听车动了你玩偏把头把头第一节给这帖子结家就你一基线松浪图中三节擦恰嘎萨嘎你错他把鞋底蒙错你敢送了我为兄弟建议咋的切了节大都行天也比我用落地病啊严肃控制严肃错的酿的海南的江苏大丸珠特进毒剂长春中期上阳区西拉克牛尾七千抓些严肃控制落主角人家的类别梁家正义黑把桶空洞咋的严肃控制列年落邓老送娃日海南的也过得天尼也比牛娃里空了江区人长的黑龙董主尼错啊下位参酒给联系错位于牛错三目兄弟年年能者错位比车董参酒给对车的桌布戏用啊下去吉林蒙西吉一定的鞋底给对错定也把同给对面把电机也把给对中东错赛也把建议得以巴黎些正义跟随天亮就年配件着急跟爹冬季国家拉大三家一把年给跟着三米以下一配件核桃冬季国家拉大局也一笔把同第二年吉林行前级后队南北立刻节清点甘肃一下一日间组政节参与一笔白随据热度人把错策不昂第二年甘肃一下一彼此通比偏见了某一点不一定义行前用节甘肃一千把机动安家各级国一同甘肃一年车车间一同机动节假期甘肃节参与第一点把行用机第二个一把同某年甘肃一千把基督尼家能就点圣徒一千年节甘肃一千把年一亿甘肃一天里来也都节半把我一亿中期诺修订这个南北列克节清点甘肃一下一点点加多各级国际同列克节甘各一撒空机动机家能就点住给甘跟错了容器就工作的下一个龙歇歇的就把同刚刚也比眼镜的从三尺一动一眼镜的唱比就给连着三年落坠电笔眼碎于这些来大用地位来把用啊协议中西的德智人不协议者相中偏电一下一点你你家三尺缩机同嘎粗的账比中错人比眼碎于国大切莫同如日一眼碎擦起起中三个眼镜及粗笔眼缩图他年三联系龙些特把协议将年念了电笔清点眼镜来机用协笔马拉给眼镜车加多三尺缩三节轻松来一串嘴巴同落打机不得把同机不雷把锁昨年眼镜日节节得冲的过些协把协点
罗纳托为普内蒙的东阿地拉卡一年马东扎为根根区参究地位主席电把协议甘肃呢吕布地通营把马赛拉把中农电把行给吉林行前级西索南路协把比多斯协定行前多荣雄军中前间年克拉藏多也过桌枪多吕抗所为娘里家军腾华把多行前多荣雄军多中前主多跟洛亚雄基也过桌枪娘里南这组把面共多康绥电业镇把长白热月夜内接康索多沿白蒙索也过桌枪索切电狼铁给抓切你甘肃的甘肃龙业的你就往协别甘甘班就叫帕内萨巴结业丁丁当把去荣家集日夜夜面夜马乱就你正比过的三如农大家比菜等你落等起点个了黑别各家秋老了青葱面比崩垮夜列通多当把好里欧夜藏着一卡板就完事德里达瓦三班福建行前厦门中期思密区孤狼于昌公立刻拆定下一个店内者轻松面壁粗壁各家秋老者中库给 CT 多些行政来一年空以都有趴在干净一切拓藏多宁抗抓在以年普比年卡切藏也把稀都用于插满空切菜面供的一年多些一插下及中国店把谁年年白各家秋老立刻者面过者与中度追浪者厦门路前空度者宁抗穿在于内面空的面具也把黑金到一些这里念把电脑都有趴在哈中独步一间抓具也把者各家秋老如你抓些兄弟面过你电把谁大陆年松青葱面壁粗把地都有趴在独欠这外同擦起为内把蒙博到一特把同志面孔见你面具也把电脑荣家姐仍愿以面具马乱就你正比旅日也是接下书记习近平也比列女切以面具下一个马乱足给电脑也罗安才叫阿别强给杂念图仍愿以面具马乱推过重的动给定也紧大外一般加西加孔宫殿听也仍愿以面具马乱就你足给比国家也探嘎也长把谁加卡车电联通恩联通加卡面具研究居所连前级 C 级东下他拉头人把电力人也以面具马了推过冲的动玩跟地总图蒙出他年三面具也特别云阔共业明儿荣家级人也以面具者给把些这一恰年租上把通加用着中系统中西南面具车电联控车加都计划上也把中么家恰各级划上干嘛就爱一弄他年续者面具下也以擦起身就这一你都年爱了加用着一人面具车电联控时面具也比没听东西阿姐阿阿东写完住上把地加用着面具也比蒙不着加恰阿姐阿你东中穷主宗也人也以面具马浪族把地莫一月不定完你比切同我偏着修地拖动地蹲藏时人也这营业把事业这三面具娘这错别比切拖动同我恰恰切动你面具天空娘一来兄弟家吧中切家家记忆这三中切面具错别切带列定别瓦同总统中切同去你动机家各国个一这三总控面具娘这错把足营业正三别这是总控面具娘这错把生动藏车你你动参加罗藏总面孔也你车把同主家罗藏总中路面孔也你车的也认得面具车电来孔三车三动了恰把同总以你让年过参加点你机动机家罗藏图总人别马背车右来孔机动主家罗藏对其总控面具娘这错比呢有一把事你都年爱罗对其总控面具娘的错别诺也认得面具也比没听其总语得且加恰主角人生发展生意三年夸给所里路霸同你把多些所里多些都是哪个多些所天空娘一点你就捏着你面具娘的错别弄给面具车定下一笔切扎从建议切切拖动一把事
蒙出了一人的面把听懂不点白吃定鞋底去年呢面过就比他让下动鞋板大家面临个中错你和这么个别大跌不独起年前江西行前吉水族白山中的红桥中去也么王九修也中去车店过年面弄把图王九修来中年破年面也另三个间谍点下一列卡页页三页笔向车电控的面链板入个建议大家控给中翠车电控你面链球把马赛面具研究给卡页你如今要求个也把谁荣家及掐建的特别也认着面具车电来控的对图的面具研究者你电开掐控的就你蒙出托你三面具也把大地正义也认着人痛年历了命年年度的年面积着贪着也跌年比人特面积比云过供应也面具对应人不也给比年半听见了然后就你来没干比人人面对这年中年不比年半容易些用的东西电动车机三年快给当三能比面具娘这人人年轻面孔来吃点些年一人面具职业了得请女见者安个图娘这年年也得一人年多些图嘛也算比年半面孔也就些年面具独特的特把些也根据董切切娘这国电面具恰大动力蒙出一人的扩切面比连通多等下一图切切面比切连面具则是堆积的黑特把黑也清楚面比感觉下一黑加切动力感觉下一也比你切动话图控给铅笔国在了清楚面比黑抓熊不热热营压完你跟着作品诺连通整个热热营各位把图内蒙日夜和你连科技连通三者人人你空气能比连通今天参着人人人也比把所呢荣家者清楚面比感觉下一比车头一配件者三样电比拉人一些你都年按零龙九百荣家者清楚面比当不车家都三去说个多激动三年眼见多一半人满穿一头娃今年刷个年建议年半感觉下一个许把多三年跨界了昨年没出图感觉一切加起加起了整生意吧是大陆年说三年跨界轻松蒙蔽眼见多一半这套的一点轻松给空门用途眼认多电笔感觉下眼这块主板各家一意电动车机没出门站位云过一年这些电位透位容易见解感觉一下也偏激动力轻松面板连通松用完要不一些板跟电动还是加卡车电连通恩链者主任李海超一罗安前就那边行荣家机面具车电者某一电动机能给老人休庆大年一人作孽的鞋底人也以面具马浪足就是动外头人况面具职业把以连贵娘里朗诵走吧面具车电以下一天空给这了跟电动进鞋底蒙出了叠位大地图比例女气马浪警特建议面具车电下一鞋子这几这一把谁三个那不错今天电影给今天出品的一点帮助用黑浪不杀半百百黑几笔切着两千个农店充满的动产林今天蒙特年爱吹来红给这黑笔两千元到农工作经营今天充满切人落家

主播能把更康松大胆的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给暖一把了一百零千的东西切着俺的天地做熊把我们赢主播能把点点点零个零千的也切错了那么变错了一弄笔全部塞给卡进一笔个穷了年目的扎着一页俺的另外去个零用的今年也分着

在电影格林村里诺，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家干七块钱不经营。新疆南北朝鲜的东部安全北中也三级集中经营。在南安区拉萨中起了白龙永江以一亿人民币面中建一千年头发的人都，印度尼安罗了拉萨中起了迪拉安白龙永江以一亿人民币的泥面中建个千年头发的中建用以年代巨熊彩电建筑浪路建影片建议给人三百的六百千亿，你与罗些人了拉萨中建恩联多中建使用起。加卡者黑坑巴彦托山镇比东马黑板明比黑年你们中期组镇印证三黑年基督节年地图圣年地图 X 面比雷电马拉镇巴通你们中期组镇地使用雷电捏一通落以修对黑一农活落爱强给这一边人给你们中期组镇拉大军给通组镇宁弱国拉十波多等拉大人数也差若正你若多当所以所以狼路国家以下电碟共用时你们中间就正铁狼路电本主板严送铁中都车间个女真的安排完拉萨中间也满个过东西只剩东碟别中用着年看你若同错位给你若正给你中岁别些一级等这边杀住你若修理别些中岁另个组拉萨班就三百克同大寨区如来林克所是日过于居正老大一夜地农拉萨中期三百克过冬比加卡人比天面林克主政民用农党明年把的中期用时托萨拉扎克里加多尼拉里巴同当比加卡同别容雄穷拉萨中期以永度所扎加加计所别一别永度天然马洛经腾啊加起的行业托供以行住科学切点不听意托中行住客电影的等你拉萨中期以连锁松这图行住科学以永度配置毕业证明中央给马恶车阿东阿家真理一点国有东清亚以记得把住天客间别些拉跟的些中介用时一天所被嫉妒保住中世一切强制切加恰加同修理别些切加恰各级国年三百日切些总统党共总理李浪啊将用协定行列天

0: 在联邦别点中住，前几日在新民派的前边来点南一边的，中控男女在俺新来后裔把控室，中启东中大一级前就用空用是吃吧，中启用一级课俺家家家生给你一级直接用是吃，中三给你的书中三写菜，加吃各去国外里干些。作为今年民生论坛所战役对人民币来一可言过张继中山女八点对激动安家的来年下午时别没举办安吉熊中山以今年八七一做举动没有搜索没敢搜一年过闲恰三八沿用能把一娘这同和他的娘店精穷协点可有后续举熊来电来跟的写你都年安落了行政马安的国东西安东蔡亚等经济以云的舆论强的中心你是正义年卡电笔你若中心女吧又用你托心意中介用以面具之一主家主聪明面具你若得出中心之一组像你以路在你若同但在呢你若以天空烈烈马乱蒙特推崇的家别容兄弟以年定你若中心店里对人民币来应足证三年应过错别中扩送参加产业公司若以中心顿吃生待在那兄弟别也来一天也应过错明白中间年定你若从你开来投币点钱主三百多从你女定落日了顿准吃生动结家穷钱给你年定你若连家中岁以年送女伴年三一托心意参加女子以可与而不争拉萨中期以托罗同参与共同娘这一年妈勇敢没事同他不中岁所以托共以年代中岁后以年瓜罗家车都以别中用以行生能比以你们中期千里恰的啰嗦电影托马作业但别你们不查你动就你证你先就用以你们中期组证以能把总部你给这一我要对你们特年四川边这三个月三级级东京电能最给一没动杂户建议能接三百一百的日四川能这些电机以清空作用可做一百万岁咱利用以先于那么容易松修可做念一四川能接的一笔最给一两三蓝终于以亲自笔拖中两三一别这一黑康内次这些跟八节一七点交通这外一要用南行节度中没应该黑衣修建物年底来杂通行节度连三娘因素以内定雄中央给国人比扩送大学以松修课节恰空拉拉拉修足切干内定雄而点击三年一年的修地与居雄内定来更迭些年热切暖心错切额度协同全让间业绩建议拉索协力在后多年朗路老大爷爷你都年年落个大主办了当后公然用我们都比们呢最给杂通的都写了些的另啥比那点大动他接写给吧爷爷各地居用杂通出困难了人民多年了密别没人就都农民的动物日记都写日快给空民给带大姐出国客军给同中国村子黑白的如果以天黑踏浪过上路马通电影是对其容易以捏板的作为娘娘行一把马赛加通拉索通连住乐见九把建议容用人别者最近那次来面的当初工人用没都比没去没做人证别没懂咋后解我能多娘踏浪叠别居用多当村子里浪电来劲儿后几年中翠特梦同也看卡萨戏剧节的修筑一千人个能亲自行李公拉工程仪修瓜同修错恰空仪修银行李松当族政同也看电泵仪修那天在森林人同托动仪琢磨去索北梦安尼索北雷百吉儿顿从此扎萨仪公主娘这同修错国亚仪捐不狼索错一些列卡托聪明仪切用于修错节用的动仪你都年生落了当初公拉用么都比们呢用下阿巴克的都写了些的拿起中翠衣协聚客图通过中带马起银八节居用客数是些的今天你居用雷电别完了 最近总给黑康科有就用给就都三百通给顿从是四川当地县建议腾这两处也最给了扎心眼的研究啥也了拉索别点体系重重给脑洞这黑瓦所以苏圈扎通的虽大昂错点黑白通专门去诺七点的容忍的天况且两三的年没得容用看行特两年的容用些注意把事我要对你们的年从业编制三个月三十七东京对能年从业呢女部连续却用于香港的女士并不长大的人多从业行前当儿童行前使用给给这的当然比车间年别为年冬年住落雨长令松到摩根日为出现雨从业切电错日雨掐住冲的顶从业行前充电听懂过听主笔以从业如何来研究每一样的跟的动物你从业了女部来去切用一笔香港过程第从业以签订送到底从业如何追溯娘的同马老建议跟的撒空用时刻笔影片对人撒把一把钱听的香港也从业如何通过我做配件也跌不撒把组成一把桶这将从业如何给当不宜念了别电桶迷别捏这些的从业卡的如何送到娘这一下完了马变组把桶别电也掐住葱的一定这将从业如何给当不宜我做姚海涛以浙江给爱用天空年轻连别一点又前别浙江葱把葱叶的用儿童葱叶也葱作浙江的用于捏出来跟爹多年葱叶给女部连续的葱叶年很白比个人这总不喜也把跟别一年葱叶点连命黑抗年比菜头儿童室内人中脱娃送到建议人怕啦人得一点更以黑色硬币修饰结局熊对于人不啦葱叶如何连线节目以天空图第一位天空从热以天空引起了电力充电的跨界与一位恰空的是一共同开了年轻族的人白精神黑心人白的人影与一同天空这特黑白界比例黑定黑修贴界体将用也出来了跟爹动了同他让从业年白白年从族从业年白比修饰怕玩年纪雄心黑从狼不加黑白同从热以中干加黑用过攀岩垫脚用完些，天地香个叶，人年蜘蛛多，当季黑季，再挖几个黑把桶，偷工的天在人年桶，人桶农年再挖桶，然在从业的，最终 IP 年，女币 IP 精神黑年，前用年从业三空业，送到的菜年桶，现有热在女把姐，通的是东西。两个英语是从业黑女部比例同卡的如何整治从那刻前天天空人格节给这些把同马老给女空撒把同接下撒把所做了一天再同穿起三百年中子年穷挪下现在碰这所前天以新秀天子人的一把同基于给这将从业卡的如何下有一个偏执两者真正同前天天在念把同也没插度也藏到过插空松到拉行 IP 整这坨人年也过难题天来恶动人坨顿从事追梦协赛给这些的从年也女主以从年的不把坨帮助牛从年里天在黑松这特也比例低温就正些把事我也先给他把错的你他们了云南编制萨克给三级级东京电脑三个年的哪怕错也冲冲给暖车速给就别为第四类吧的人多云南行前别的荣用可哪怕错行前人比荣用松用可多当松用局也大学策略里念把的呢打了个大学比个层了哪怕错日跟住黑影比加开给人把东比做念松用速车冲冲给暖车速过冬过些年从年同四川的朋友李杰别哪怕错开了点别拿出来给杰别一个我讲一哪怕错呢得欠可献给你大中介的业恰娘错破密送到你家逐渐生行云南行切业车体都中骂些错破头一个其差些容易也对其容易也难大赢激动个家家家一个哪怕错行切人比容易可做把同一家亲一亲你动一家的力 第一呢，加起两三家钱，一千移动界面加加省了两边。云南也加起两三个农业经营八万岁，大全人民部亚东跟住一边的新抗议。你都年按六个跟着对此事哪怕错意重重给那个中部罗居启蒙为个菜的列宁中部俺家等级点生生第诺重重给那个下出中部家家借了列大绿大业比个层重重给那过渡过些年永久是破的这边外同明年把的香港戏念点了第八十跟着对业尽把大俺比诺哪怕错同卡扎不同云从是念点了第八个大全以村长的疾病过葬业明年把的当别重重国产同企业项目工人国中企业所以大全人安静安安逸电脑项目给人所以中部启蒙于哪怕错以压对于协抗集中系的这一把事先给咱把错，等你爹爹给终身成绩婆娘给农店充满点动产力，等你闷头年俺去来红给这些币，连钱也到侬工作经营，等你充满财人落家。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心吧你。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2: 中央密码跟七八农村立功我跟陈林家俺跟了兄弟两次呢他妈路是个命和拉不成
3: 中央密码跟七八农村立功我跟了陈林家俺跟了兄弟两次阿妈路是个命拉不成
4: 三兄都跟马地吧
5: 人都饿给切记命了
4: 三季人娘住
6: 三克兰的各坑镇下面的三季人娘住来参加的人通地三季人能动作呢
7: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等节目了那位国等
6: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等来的天堂的五十国那位国人
7: 习近平给阿里总统特朗普了甘肃西为苏顿相比国等
6: 接近接触你中国等阿里做的更节目了才都多克些人比国所以呢
7: 想了腾地三节节能顿十差那么了三个农
6: 大家来空的百万年次了但阿比在九九年跟阿主也可不就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慢慢做更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参加能够配比阿里总统特朗普等节目能有了在九九年跟阿主也可不就主席习近平给慢慢做抗前面哈尔古腾前头在过年里阿美利克总统腾纳德特朗普内让吉拉杰顿参政能够配合了搞事情了中共中央恰似拒绝人类员呢中央书记处一书记中央荣立厅阁主任蔡奇等中共中央恰似拒绝员呢中央学校里顿阿元坦坑荣立坑阁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恰似拒绝员呢也是直接坑阁总理主任把合理分数搞事情在过事情了特朗普中国的参政者的佩服这地是中国的家族阿里融资钱没挖等啊这都能论清的诺斯不正啊这送不正啊牛从提莫所有罢了没红罗家的可以阿里等中国也可不不也乐着了给了个美就会疼年时的家有了特朗普习近平的佩服我中国慢慢的经住了没个咋不正的可乐不是什么能有的也可不做的这个都不配你没这个南京就不是得了不是有了第一没红罗家的可以等于罗家做东西有罢了特朗普呢习近平的电视的人家拉着东参政能够配合些了搞事情在国民这里主席习近平等总统特朗普那边的节目能有了习近平给孟黑罗家能凶马用兵就多牛年的中心有罢等这些地不烂就多梦想生生切比中国等阿拉这可不比十个世纪的两年来他的这可不认为会从三八多他们等国拉是不让人间连同了你们的卡特这个的咱们拉天能让人特别忙安顿他们呢这个你不慢慢接不得去等没有个间等能力跟他们的他们都这个你不得了比这个电影中间都他们进呢逻辑接着挖等咱们能够着挖慢慢接着挖基因了这个你不过去了比他们都这个比第二不接第二年呢 ngarani zong tong terum putang len de zhongguo deng arin de lebi zheng qian bu de shuotun hitle ye bu deng kalu ye bu jin ni zhe lu ni tong ni zhe lu de zhongguo deng arin de bi

0: ngarsung jinzin tang maung sartul je lorje rangjin tang chuan tag rangjin je lu shi tang jirwa shi ndul yule ji ten nang yule shi jin ping gi zhongguo shou ji zhongguo dang arin de lwa ten nang tang juan zhi le jin ti rongwa ji je guang pen ruo ji ren bei sun xie jin yule nga reng dang zong tong de ren pu yi zhongguo dang ari gen sen den bi tap ji ten nang de wan zi ge de zhongguo dang arin de bi ni ni sar ber zi ni Jongjir Longu Sam Dang Tana Din Dewe Rangbi Zhongguo Dang Arin Dewe Tapji Jin Zipchil Shajir Mithin Yola Jekam Nipu Mamang Dang Jeche Chetsu Jiu Gapsa Topi Yilche Jiang Yola Gemsen Denbi Tapji Denlang Na Nyamli Zuru Shebi Gemsen Denbi Denlang Shigin Guipa Dang Jensu La Celio Bi Denlang Zangpo Shigin Guipa Shongil Chunzin Tabi Yennam Denlang Shigin Guipa Sheldir Rege Sherin Yobi Yennam Denlang Shigin Gui Zhongguo Dang Arin Gemsen Denbi Tapji Denlang Rewa Na Mbocik Chig Mambar Kashuk Chikchung Sajul Bi, Shachul Chik Yenggui, Shi Nantun Nang Yole. Shi Jinping Gi, Zhongguo Deng Ari, Huanjir Nyochung Rebi Ngoo Na, Nipen Nyamjil Yenbi, Shonggil Deng Sonyuk Telekab, Danyum Dumil Shajin, Yengdakbi Damka Nyikjidi Yen. Kaseng Jekam Nipu Huanjir Nyochung Chobi, Jichani Donyum Deng Gimsen Denbi Duitang Jigbadi, Jekam Nipu Mamang Deng Zamlang Gengwi Nishe Na Damzang Shik Yen. Shonyibi Menghi Li Lhamur Toba Shikman Bi, Peishu Zangbar Nyamta Songchib Yagpo Shegui, Zhongki Goyi Guomu Chitsam Shewa Ti Tsamji Vya Chiran Roja Rila. Ari Kili Ji Zhongki Yerchwe Goyi Nang Tengsib Shijin Yopa Deng. Ari Zhongkur Nipan Nyamri La Khintun Jigajir Zhongku Shukni Gapsa Shijin Nipsi Tenang Yola. Xi Jinping Gi Shukni Bi Nganzu Bar Shungwi Thamu Nguyenzin Gachin Tuanchul Shidi Chapsil Shindil Deng Amagni Jib Retil Tablam Harwi Yagpo Chogwi. Huanjur Nyochung Deng Chulten Shangli Deng Yilakur Machu Irgani Chamzin So Chakung Je Peri Nyamri Vya Chir Tunggui Pshi Tenang Yola. Xi Jinping Gi, Taiwan Jia Netun, Zhongguo Deng Arin Dewi Cholje, Netun Gil Chekhui Deyin. Tachul Yagpo Tabzi, Jekam Nipun Dilwa, Jayong Ni Denlang Jinchung Shatab. Tachul Yagpo Matamna, Jekam Nipi Warin, Geda Tun Silpa Deng, Tana Dong Tiyang Khor Silpi. Zhongguo Deng Arin Dewa Di, Nienka Hacheng Chebi Nisa Jejirele. Taiwan Rangzan Deng, Taiwan Tsongkikab Shadi Nin, Tintab Dilwa Deng, Taiwan Tsongkikab Shadi, Denlang Songchib Shajin, Zhongguo Deng Ara Xiong Nipi, Jiguo Deng Chekhui Deyin Bi. Arashukni Taiwan Netun Tachul Shepar Ngipartda Yangni Chartab Zamni Shagui Shi Nantun Nang Yole. Taiwan Puyi Zhongguo Jetun Samda Shaji Shungwa Na Ngarangab Zasul Yin. Aratang Zhongguo Nelwa Hacheng Yagpo Yole. Ngarangtang Zhusha Xi Jinping Ni Lorji Tukka Aratang Zhongki Zodagwaarje Dina Ranghui Deng. Chi Yaghui Jen Nelwa Zig Yol Jeng. Zamtan Jen Nelim Zangpo Jenchung Shi Ni Netun Gachin Mangpo Shi Tachul Shi Yole. Zhusha Xi Jinping na Lapchin Jin Guo Chul Jiga Yinba Deng Zhongguo na Lapchin Jia Jekab Jiga Rile. Ngarang ni Zhusha Xi Jinping Deng Zhongguo Mamang Lap Zikr Chenpo Shiga Yule. Derenggan Jinzum na Zamlang Jiu Kinji Dokr Chenpo Shibin Jinzum Gachin Shiga Yin. Ngarang ni Zhusha Xi Jinping Deng Lente Tengjul Nyamli La Khinhun Jiga Ba Deng. Geda Tachul Itsam Shide. Lorje Yolchen Jia Ara Deng Zhongguo Nrewa Yaghui Deng Gu Zong Ba Deng. Jekab Nipu Devin Zidig Denbi Yungjir Tondol Yule. Aratang Zhongguo na Zamlang To Gengang Chekhui Deng Tup Chekhui Jia Jekab Yinbi. Aratang Zhongguo Nyamli Ji Jekab Nipo Deng Zamlang La Duanchen Deng Gili Mangpo Shigadab Tupja Yole. Ngarang Datang Chamdra Yongdi Ari Zochung Lirik Ji Pilshung Tisab Chil Yobi. Kozo Changmi Zhongguo Zatung Hacheng Chenpo Shijin Degla. Ngarang Ni Kongzo Zhongguo Warje Nyamli Jachil Dongjir Gimsen Denbi Kilchik Deng Yole Jisung Barele. Jekab Nipo Zodakyi Weikhar Ji Diyab Deng Yiren Ji Nyamnin. Korea Apsi Langchen Su Jeche Deng Sakil Je Netun Gachin Tila Gungchir Jiri Nang Yole. Jekam Nipu Zodakyi Pensan Japchir Shidi, Talo Ikhiya Deng Shidai Jamsu Chemi Huanjir Nyamdi Dringzik Je Nguachil Bi Ngizhi Manbi Dui Cho Deng. Jekam Nyakha Cho Bi Wachok Yagpo Nyer Jir Ndin Chigda Meitan Nang Yole. Jemal Nang Rang, Tairun Puyi Xi Jinping La Chamdra Lenta Pei Bi Kili Kipa Rere Jin Ngotul Nang Yole. Chechi Deng Wang Yi, Khali Fun Jin Jemal Nang Shik Yole.
1: Daka Likun Pei Ni Chile, Ada Ngabi Chi Chu Zhenin, རྒྱལ ཁབ ཀྱི ཀྲུའུ ཞི ཞི ཅིན ཕིང གིས ཀྲུང གོ ལ རྒྱལ དོན འཚམ འདྲ ནང རེ ཕེབས པའི ཨ རི ཙུང ཐུང ཐེ རིན ཕུ དང ལན དེ ཐེན ཐན ལ ཟི ཁོ ར ནང ཡོ ཡར གི དེ ཅེ ཐེན ཐན དེ ཉིལ ཐ ཟི ལ ཁང ཁ པི ཁོར ཤིན སི སི ལ ལོང བི ཚ ང ལན ཇུམ དེ ལི ལ དེ བ ཞིན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ཆི ཉེན དེན དེ ཐེ རིན ཕུ འཚམ འདྲ ཕེབས པར སི བ ཞིན ནང ཡོ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ཐེ རིན ཕུ དང ལན དེ ཆི ཉེན དེན དེ ངི ཅེ ཐང ཆིན ཐོ ཉམ ཤི གི ཁ པར ཅུན ཡོ ཆི ཉེན དེན ཟེ ཉི མ རབ དེ ཆི ཞིན ཡེར་ཚ ཅེན་ཅེ ད་ཡབ་ལི ཨོན་དང ཆིམ་ཆིམ དཏུ ཇེཁབ ནིབི ཟོདག ཨདོར་ཁི རེ་རེ ཇིན་ཟགནི ཆིན་ཡེན དེན་ད ཕེབནི ཐཁ་ཁ་ དང ཨ་བཀ་ དེ་ཇིན་ ཇེཆིན དང ཇེཆུང་ཅི ཧ་ཅང ཆན་རིག་པ་ དང ནམ་རིག་ ཁ་ཁ་ཚ དང ཆོ་ཁང་གི ཇེབ་ཇ ཇེཆིག་ དང རིབི ཨ་ཅིན ཆ་ཆི དང ཡོཅན དེ་ལི ཡང་ཡིབུ་ གན་ ཤིཤང་ ཐན་པ་ དང ནམ་དང དེ་ལ་ ཏན་བི ནདཤི ཉུང་ཚུར་ ཐབ་ཅིན་ ཡོ 习近平给这路你懂这段路我在北京的昆大街里那位破正了大库西巴音第二大库西比听谈等那位破正你这路基地这个巴音行第二那么古墓等萨这不是银巴村巴等中国人这个大瓦等没等没玩人这瓦些路街才你那这个巴文经有中国那日街深圳比天坛的全部的建在古全部错的而接得了蒙地等查车第三把比没那么几个有证地图呢蒙蒙的杰克叫萨瓦银巴等萨瓦等呢杰克的人也连这个用特别中国所进的三路村进有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有喜欢的街蒙蒙萨瓦人比三路金镇等配置动画等罗这个心这个蒙蒙啦想得是为萨瓦也蒙本托他瓦森的他穷西边蒙蒙家家父就是单部等这个拉了个的土有结实但有特朗普一是嘎弟弟那位破正的绝笔那次大大应阿正个一拉塞尔真金的天坛的路这个家了和松应还是能赢了你爸的土呢中给拆破街那位做成的角色等阿家起了等萨比所进的人民有笔蒙南京合适了些一把西有阿日等中国杰克文尼嘎拉不清杰克文巴等杰克文尼比蒙蒙层吗拉不清杰蒙蒙银行路地基西有杰克文尼比喷层的三匹合适的等你蒙蒙瓦间赞腾的合适的东西皮送能有才气等王一因利所公司杰结果西有
0: 大家来空的拜拜你次了杰克文就主持习近平给不当阿比提主持人个公墓北京蒙蒙出坑节目的时候都能想你阿里总统特朗普中国的参照配布的格式是有的蒙蒙出坑节目虽然都重庆的如果南部的扎行杰克文你比做得给阿比是黑色的能有的习近平给大陆的中国龙阿参加长国的中阿办公室被录音吧等中国蒙蒙的东西的主持和咱们的龙阿通和咱们两个中会黑会的蒙特不如这次行比图拍地了等你中国南北等了不见了可能用你跟着东征有了大陆的大东阿热人真兄弟龙阿你家阿不及可以录戏经营的行阿里蒙蒙的东西的什么个咱们的这些等杀出了三只进行都不加得了些的阿热你了拍地经那么杀必须说就了跟着东征有了中国等阿热杰克尼布蒙蒙层嘛呢拉不清洁蒙蒙硬币中华门的街拉不清洁等文件等阿热他人拉不清等接入些把等给了们娘们等平成整理多了的咱们拉得这真把这用这些的求解等能有了习近平给龙国安安也共中国等阿里平崩暴露现在的班内中国等阿里龙国年轻了这么的单比国母是有劲第二等了这些政治比逻辑突破下都能给清晰的交流了第一中国等阿里国一年里这当地的蒙蔽图呢咋着这当中三个七八个有了第二三比我阿人等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他们是把等卡普他们家呢中国等阿里的话这家呢电能用话人穷下去的跟着等有了俺在中国等阿里的话呢等跟咱们的国兄弟的话给了切开些银币这话乐色动画里得到动漫容易银子些就有了杰克文尼娘们的洗车你朋友用头发等他不做了洗车你个人弄了币罗德的话里卡特的你们呢俺在中国等阿里给村电币他不接电灯的话这个呢中国等阿里的话电灯等就用着了今天荣华姐姐陪姐用不着跟着等的咱们老小弟等大姐亚春姐特别忙完同志每天些就有几年都能有了习近平给中国等阿里的为陪着这些人来说用的地址变成真正等不下的娘们的娘们的娘们这些他们的说你不用的话电瓶跟陪着他们讲个啥人呢中国等阿里的话的也可能比蒙蒙东西的接等和咱们的不得劲等咱们跟蒙蒙的东西的价值和咱们的开喷等的话有比俺在腾蒙托逻辑界连根的节目的坑里中国等阿里的为这种前部的应得比这么的了电瓶跟人去了下去跟着中国也是不得能有了特朗普以主席习近平的阿人中国的参照用户的多数口里面的杂志能够的特级汽车的人呢特朗普的扎克比你没事的呢大唐就参照的给清晰的行说你比如给清晰的比给查库的是有的阿里蒙蒙等中国蒙蒙我的平成的甘蜜等平成增重学就有把等杂志就逻辑严重的电有的阿人等中军的话呢咱们通过兄弟的话给了切开银币杰克尼比娘们的坑中家们咱们来自己的电币永久多了贵些送有的李清等采集王毅合理分数所顿那些有来
1: 德嘎里空的白那一次了这次是恰不坑个总的李清给大阿维奇九十年这些主蒙蒙出坑前末日阿里总统特朗普等人的中国的参政配备阿里若从李日杰提莫等接出了那话是了李清给 都是习近平等总统提任普南尼尼人们了能力，杰克尼比人话公平主角，他直接提出了在有。中国说你阿里说当领导，杰克尼比所得个杰腾感情动起了一部戏的，平时政治多巴等，大吉拉特蒙托是跟得了东都有，但领导很好认为中国等阿里环境牛从这话的，杰克尼不等咱们个基本等听有。 单领导公布的中国环境机，杰克克克克里拉国克的地位门外都接着了。单领导故意以自己可疑的中国使用机引人就让没同意开了声音呢。阿里马尔克里地位门外，中国出门进去了三批时的，杰克把你变成这个东西给查回来了，没得了这层子呢。中国等阿里平时也蹲在中国了，跟得了东西另外有几双巴士了。阿里做从历史节提么伊？ 杰克尼比所得给，杰米勒布拉诺瓦的，阿里等中国环境牛从娘里拉个黑色板很有。阿里做从历史个记，中国环境娘里家吃东西，杰克尼比瓦的平时很多等娘里下去吃了东西了，把村地位起码先都有几双巴士了。吴振龙杰称能是个有。
0: 那家里可能百分之一次了，这次就是人中国慢慢的抗议，差不多是比政治联盟不的。 这大家比当这个的，人家就从忙了，得着就不是轻松，走地从里边吃等等，正从这跑完等，我自己全部那个他那个爬上去玩等，你才能换着了，要不就下降，还有一点的生油了。这大家比当这个的，吃不起，我老是个整，过了拉不中节目什么等，拉不中么啊，吃个钱什么等，天天的就是把的，地从里边吃不着等，正从这个跑油了。这昨天忙了，得着就是轻松不了，过了拉不中节目不晓得，拉不中么啊，吃个钱这个，吃个这个点等。
2: 天气那个什么的，地从里家家等等，正从这跑油了。环球盘中等人工气这次就缓和明白等，扎不上油了。南开路去那个早个比给人节目啊，天里会议，这从娘们等，恰不起俺老人家拍摄的，蒙头环球拍摄的，今天那个拖油把地拖呢。明天这从这忙了的这家亲戚不要把等，我一次环球这你的那忙了的这给苦，跟了工资把存着油了解决了。这大家比当这的，慢慢好过点，俺们那个整个过了。
1: 拉布中节目你等，拉布中么接了？吃个阿什巴的，地从里家家人阿等，张琼这个跑了。俺们东一日群里头那个阿潘，今天下班等，又到那个人家这不是了，今天那个老师等要班了。大家来看白日子了，这次就是你呢。中国送这么等，牛这不娘们的很刺激，吃不着是不是个呢？大家是不是？中国老的了，从东送这么端正，阿家了这等张琼这个三巴的，大家恐怕哩，整理这个等张琼三盘呢。 送这么来这个节，你是穷里学等，下不起年龄，今天六十岁哟。大娃是不是？你是进了开里节，你是穷单步进穷他爸等，考出了学姐，每次忙步今天六十岁哟。开里节，第一节里学等，下不起是彼此了。明天干送七彩金还未脱了新哟。这大是不是？老的了，从顿送这么节，几里给长辈等，中是不节里给长辈，地从里边恰恰你学等，恰恰你人家叔叔拍哟。 中国送这么恰成的那节主任刘玉航给也一些些呢，老的了从顿间再去了村镇，南地了二娃兄弟进给等，十六节历史了这个起诉节，人口单边硬拍了哟。三里可个南地让人家乡里屯子没得了太动等，屯里呢太可是从业，些等个节真卡就不上哟。在这一年不是的呢，三八一八节被十几节进城硬了点些呢，而这个呢，请不着那个起诉。 人不然，这个钱从少，总共充着真卡就不上哟。扩出了十个节，每次忙不，今天俺六十新哟。地图呢，离这个日中个李学等，下不起年龄的单边俺六十新把村进有几送哟。刘玉航给，这个县里我们不是个呢，俺老的了从东呢，从这么离这个节，而今天节俺一说，可是进了人口广东差不几个，下不起六十多万等，这个过来人不拉，跟得了还得动个哟。
3: 南地让人家我吃了金针等啊，叠起了没呢？你吃了开了门被，他们就等啊，金针几只六十多万等啊，且就南特着了么对的，屯子三八等七八地土等就是应该能西药。啊，就我讲老的了，从东呢，从这么家家年轻人，李年下家进穷特别有劲啊，我和西南西大阿不是，老的了从东呢，从这么端正单笔出牌位，李年的南八进穷特别进一把是了。
2: 大家来看那百分之几了？ 杰克们这个当然，你说我找不着姐姐，才出现你那次了呗？你，这老你同你这个老杨这的门卫，第一次来不表白的，门口的三里客客也找这个俺们这姐姐聊白的。
0: ginto nyodob shi tsil huan ho shi na tin tongshir chige yin nyodob sha ji yin ba chabrak shi yule de kem der ge tang ni so ta so ji der ge ta so si yis ding lo shi chuen ji ngo tul nang wa de yan de nyodob shi lmang yi ti chi ge ti da nga pi dan man ni zong gun ji yin ba tang da ge pi dan ji tan ji de ji yin ba de ti chul de ge shi ba de le ta lo yan de de len ji ti chul de lu gong ma li zang kur chige yin nan ji shi ba tang ho pe dang sa chun so sa ji ren der ge ram jin chom li thon do jin yo ba de le 罗氏圈子, 타티게디 템브르송니 너르게랭공르게튼제 쳇슬데 딘촌탑제르킨들동귀 망흐르사니크끼야 얀르튼 동시르치게등 세와치긴 조지그샤제 따디시신싱 티브샹핀 너르게총지기 쿠콘탑제임바르라 나치 톰리 단돔라 흔훈잡니 디토더 차틴등 탐비사클데 뇨르브제랭공 마크위제지젤글은 따제등 자오 자토치게지르 장글로세바소제샤탑제레 뇨르브제리토는 고름데밍응페데 너르게 톰리 토건 로지게 템보 용머랭겔은 샤제기나 시줄요레
1: Dekali khunu paye ni chile. Vjechi eshche chukhni, Tungku tang ari so dhagan jemu la ceti dokhir she jinyo. Jekhu mangpu manha yi. Dene lorji rangzhin je jemu la shik yinba tang. Zamlang la rgin cina dan la zhangshuk je dahtag tang yo pe ngin cin she jinyo. Ari ishiya kharmi natun hukur je shimjik khe gheng. Fiyarli dijin sin lhubchin je danshir gergin chemu wa. Jeshi gai ci yi. Tungku tang ari kashuk shik da shwe ci. Jekwa nipara dekje tang zamlong la panpa tongi reji tang. Kongi, Zhubchi Xi Jinping gen jemu la nang rang lar yung Zhongku tang arin rewa di zhizang chenpo shi la hui zhig nang ni. Nga ci charwa zhendag tang lagdang zhe ni nyamli xe gi bshi song yu. Zhongku tang arin er gintsan danbi tabji shtanlang gan rewa zhig ba na nga cu ndanshuk se pejin zhuwi dogme je damka yin shi shtan yu. Osu chali shimang tang ga jemu zhubchi 罗伯特·巴维克伊主席习近平跟杰姆拉能让宋伟能顿拉多宁该称单拉门南拉维克萨姆日有比银子南能瓦等空机主席习近平的自己经让瓦等空机娘里苏尔西巴等真素了蔡等单巴熊格了恰存真些特巴西德拉里克西巴吉杰托尼中古等阿林杰比银尼萨尔巴杰西拉能瓦迪呢门南吉年度的有比宋扎银西宋德 杰克蒙布门哈伊中古等阿林这娃呢咱们能托个十年这娃给了七夕节这黑音吧等杰克文尼比尼喷娘里拉和诺江里咱们能拉跟得了东西有因其公马层个哈尔那不说节他及心这个所以主席意思以中古等阿人呢咱们个环主人一次七夕你应病一年环主人打击用话下节呢杰克文尼比门本该清晰等
2: 大腾阿杰克文尼比所得给杰姆拉能为个子呢中古等阿里尼基里用阿西尼咱们能个单腾等阿学地拉勒金伯吉每天西巴地热吉松德把自己从里孙子的三子个节中古克节和西个勒特尔婚呢和塞里卡多伊古拉谁比杰克克克斯用等阿给人家的参巴层面大腾杰姆拉多克拉哈正全部能个有中古等阿里咱们能个换句了这个冷等
0: 대신에 콰토 덴제 초토 덴제 지라 십슬 토비 영펜 고촌 등 대비진 고동 언어진제 마멀 남터 웰체데 이런제 먹조 켈레 등 먹조 남등 대비진 이런 먹이 웰체 비 바제 등 젠든 먹지 되치라 저균 제비 동덕 등와 등 원튼 켈비 먹는 증머 도시 등요 제줄요레 이런 덕체 홍디 과먹 먹제 비 런서 비 지 주전인 나치 등 위는 어르서 먹기 인디선 비 년선 체크등 이런 나 하나메 비 마멀 남디 잡글시 요바 등 Nina kyang prarikaka mamal namdra chikatung zhabda nyebjila pentong si yole. Ta thang bzachun chebiin jagwil tiyotul yirin kwasun tofkhe ji mamal namdra chikatung samjad gajariyan yi tolong tangwa dang zainun si yole ji yole. ཡིག རིན རྒྱལ ཁམ ཛ དྲག ཅུ ཅེ ཚེ ཅུ ཅན ཡིན པ

0: ᱡ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ᱩ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ᱫ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ᱩᱵ ᱥᱤ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ᱟᱣ ᱤᱭᱩᱴᱩ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ᱵᱟ ᱨᱚᱞᱢ ᱥᱴ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ᱟᱵ 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ᱚᱠᱩᱨ ᱦᱛᱚᱢ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ᱞᱟ ᱠᱷ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ᱤ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ᱭᱟᱵ ᱥᱭ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ᱟᱱ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ᱜᱚ ᱱᱩᱨᱟ ᱠᱷᱪᱤᱜᱤᱱ
3: ᱥᱮᱱᱫᱟᱵᱞᱟ ᱜᱚᱝᱩᱱᱫᱟᱱᱟ ᱧᱚᱝᱧᱚᱥ ᱢᱟᱦᱛᱚᱠᱥᱤᱱ ᱢᱮᱠᱟ ᱱ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ᱵ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ᱜ ᱥᱤᱜᱪᱩᱭ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ᱟ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ᱡᱩ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ᱠ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ᱱᱮ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ᱱᱮ ᱛᱷ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ᱛᱷᱢᱛᱷᱱ ᱱᱤ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ᱯᱴᱮᱱ ᱜᱤ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토중초
8: 열지 용을 씨
7: 토부중 디촐
8: 토중 디촐

Yeah,

是，使用呢，真正是做真的巴登，使用呢，就去撒泼了些吧，使用呢，真的就可不中哇，使用呢，当年中些巴姐姐，她姐姐过不了，想到些就是很难解决。使用这她姐姐过把呢，人家的排队进，我什么给苦力生活等，慢慢忙出就不得个钱不的生活人了。俺做这边给了等，那顿吃客特出了些不，跟着动起了短把皮筋人呢，他说这个了，人家就给钱有了比。所用这套解决过了吧？断去了些不时间就过了，就将他们来了。这多年东中安路大年被提几千人，当时马上登山的，现在提前东个不能为，从小这么来的。

三克兰吉和卡姆森啊，切切地的中央啊，龙成年成嘛，这差不离空。我可不承认这个，咋统计的科学与临床的三本儿，阿嘎是不是？俺那统计临床这个，算这个把当年准办正做这一门。而这三克兰吉，敌人的临床能前来了六七年，孟加高中修毕，从没腾腾腾三本儿，忙得满娘们说一门。而这三克兰吉，托门儿呢前来了高中修班呢，阿拉话端着扎黑

아리 상클란지 지근트르이나 채널로 고트시오 바네 알로와가 성황 시그 롱예 러시니무 퍼섬시 바디김 청미님드 로뇽치샤

这三个南极地草整个同地杂藤尖可惜于林村东村的年久之一们林村的孙车把当年准办正错下等尊称干可罗阿都特一们这三个南极学你们特别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的尖德拉三种农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런 쩨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利努尔给空给给这同步许多，我的这个三难度。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
0: 迷茫了，冷不丁这就鬼鬼月长没给起，日就轮送给你，冷不丁都要脱不起过水。天山日沃不让准备点点老新马水，天天天山日沃给接不着手，迷茫月长水。这里送月白轻松给东北，冷不贴脱了中国白老土给投资偏艰难，贴出来。这里你说这一趟成就几松心呗，能不行对不行？今年咱们领导牛转熊两套给布兰人选的天山胜利布兰提示，他的按照角色给三十天内达达能不提示？俺的新疆陆军都才能成为泡沫星星。听闻新疆成军的陆军都天山任务军的主委各司出在西藏过过水。谈的人呢，干么你说来过过嘛是？他空气改造的个别队员，台湾去本的这一年，俺做天山胜利部南的预备各处，在这前不进行。俺做新疆的抗日团炸弹秋预备怎么引爆？提高了程度，孟西这个就做不准，我猜的起我忙不学。学长，年龄介绍了许多半年，谈的新疆人越过了偏僻呢，他听你都跌入中国水。学长，起初听介绍台湾呢，哪一样依赖了越过的偏僻什么？提个了，俺为十二趟，俺为一把，俺为张伟给龙背套了九年，人家就有个给追秀了样，我才能弄个谁？三周听见，看了人家从陕北给这同步的呢，他隔壁就新疆给那先把迪里努尔给。就在台湾呢，新疆的员工培训出了，三镇南培训南屯的这些人。徐长他第一趟呢，因呢落地大型的新疆的村委给培训的那俩，好像给麦当劳生意引不成功吧？听嘛，在他看了迪丽努尔给我这南部男性天山胜利布兰提呢，名儿怎么提脱了的？牛振雄他们给布兰人血的引不谈，提脱呢呢，当然就组成把忙不及给各界别尊谈，连那电信那哇。村国是吧？提大大开车都有马车。他今年年底以内，迪丽努尔被京都派遣，库兰基军都土堆派给天山胜利部两给组织吧，开始谈土堆村话事。俺就提南给年冬天的调配以呢，库兰谈当着天山胜利部两组织，南修根给组织吧开始谈土堆村吧。库兰新贵人的前面贴着。明年以来，他没下奇迹的更多啊。就算铁托那以呢，俺觉得冷不停的去。对吧？天你你蓝天对吧？怎么银板的蓝天给小你的那边给忙错一难扎？衙门的蓝天脱了周俊清，但俺做拉不长一难扎。但米鱼都做了呀，偏不准吧？他话多的，看了需要给新疆那一边那些把地里弄啊，扩张了吃下奶来，穷对呢，新疆都长隆穷啊，经营对，人家一朋友了，军队铁都不穷啊，出对什吧？你我说。有我呢，你朋友给祖准给恰恰出来训练给，祖准把困难所在解决上班了，各地都给三百天来我呢，今年加早了，你呢真够天涯一难扎，到时候呢空给三百给接点的，还想给配送少不起这生意了。迪丽努尔给的他的毕竟都土著村委祖准把，拆迁的天山胜利部落给祖准来修建给的，艰苦年给早一难扎的对哇你。我困难你是，困难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博览团提醒，五位牛转熊难说，郑俊基来这开进给总转团脱单，谈了一件困难天气，周正来一百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博览去，博览难度最少给小提了一二转七百个数，脱单青年团提醒，艰苦跟王鹤奇，困难你是。他周正那个我的学费金的可能来给那学姐他把了老师就说起咱们亲把他空气来给出来他刚才给起的呢蓝随便的人他天山胜利部蓝天的新疆给天山人员给电话等于那么呢一都不内对三百天的军土萨托县长安的七瓦堂提出来呢蓝天天山给强谈落牌这一头又把它弄起来还想给长安去玩去这天然的周正来给我的学院的空气来个七百个巨人出来一年这罗曼来个七百个推最难落了天然还想住高瓦堂干的七百个来着进这些人听着云队的各地对天山胜利部兰准备给大王恶就恶念生了下祖准南修根基雷天把永远为了恰恰的七七把各位给团大心里各地队的天山日为出来呀不能随便给举证出来呢他那天给几年前的克隆一难扎能不行一难扎也没呢他把都那天给私系的还将给肉身七八斤对什么 아니 강에 있는 애

0: 망부지 태어시 다 디더부기 강에디 켄데지레스 헨게 초레야다 돌 뒤제 지슈베이는 급디 뒤 유한시 림베기 부글람게 지레 개베 가르숭브레스나 아 서시 디더부니 차긴 하장 욕진 치와 탄테네 균도다 하장 통금마지 리스 다 디더부기 내주지 와레야 던돈 람데 파르 안주 샤동 투바 탄텔레야 가도 충바이는 아무 야우시부지 리스
1: 等着就送团，天气冷呀，当俺就做准给操办同志，年前对面图，不让天南图，但那段，前一年的中午一年的肉正吃完的芒果季，他就吃好些。天气冷呀，但周一正来个，不然给七点七八的时呢，七速的可能就给，当着六一七八的呢，大家陪酒特别给，休息天的季，所以呢，你就他的呢，他娃，就是拉这么几个。 别准七八月节，那段谈的事情给拆解，先把谈提前约定起为给那段提了呀，他就念不出么事。但提他就成为这类人呢，他感觉，他天山给胜利博览的借用给组装提出了一年来，凭什么签不起什么事？就咱的各地都有，天山胜利博览的下东土北给人提了，成书记徐北一那的场面各地都判处，他们这谈提前点这学姐，谁难给？ 但心这个到底一年来嘛，弄不得不给，这心念了跑不及中国是吧？他迷茫不提打出来呢，跪着要来了，体会，跟我学完要学的，各条条给南北的给呢，各种要来，杨天呢还真给革命他点不及吧？提到了，就是，有人去送外接了呢，那上面新的平均点这学的钱呢，老不当的，大概来看算，俺就他怕的多，点送他。 白尊塔，他的你人塔点不起这多，道王我不就恶你，他给白尊七百去，七就他的俺就天山胜利不两天，用所下东土白中国的意思，就咱铁道部给他六千给，组织一那扎，来着七不停这几，立住中华的呀，民忙不及给心里的这对钱是。
0: 铁达拉，我为牛镇修南街，南街西部的南国下东土边，南街的四角都跳不清的。铁达拉，土古路前街呢，旁边错打了，还将忙不穷瓦塘。天山胜利不两天呢，走明拖车人去给牛镇修南街不两天的九瓦塘。闽南街天呢，我这里去，来这些日子就过些。俺就能用日子是对什么的，没得给老子点不当。 미디 지다르 네거바 시도 미디 하장게다 아사사보 메바 데링 임바 된제지 충고지 휴산 티토네 인네 리디 간주 리디 베버리 시도 삼바다 데니 하장게 동을 멤바다 하장게 까카치 외기 내주 된제지리 휴자 다 리텔이야 그게 모두 외기나 간주 리티 유살라 조정게 외부티다 조제 리티 와랑 간주 샤동토바 시고바 간주 리티 동게 강에 티리야
1: 人口给女士姐刚爱提来，开始前的我才提的是对号是。但天山胜利博览给，国主席的博览的主席给我提呢。天山给，恰容送酒去，汤布提单这边呢，这里就这么来要嘛是。接着的新疆的一边，你先把地里农二给各地对孙贵堂姐，说是人一听啊，我们母亲都到老这儿就被告诉天山给恰容汤布大姐提了一下。
0: 用个钱不学，天天他从今儿他，他你学给，他从新一班马赛，他从天，我们去给忙错，吃着了，你会给，错了可会给，确定这些可定结果的，送的话。学长，他他从第一天不给，开起话就一班马赛，他从天那些给，啥子提单，俺就谈的需要给天山胜利给博览给国主席第一给，派了一那这里就这么来用嘛是。学长，各地都有他天山胜利博览的准备各书，俺就组准备去，其他的钱呢，他从天给可有了呀，送给他，要么呢，提了呀，他儿子马宝贝钱都吃到平这送玉米田里一年来，地里弄了，提到不给，通知起村子，俺看给他，提来就对那去年给，给苦给给拆，周正来了，跟着学下。周正来给开始准备的是呢。 中康库有了送教小酒店，俺就组装把所有人吃下饭呢。天天我来，俺就三不六当三给，做那个，那顿就是来天天俺就没地谈，什么的时间谁？他不让地准备够数，你到了吃牛肉前呢，出面还不出席嘛，吃席还上去，听过有吧？他天天俺就别就去学不赢呢，天天餐厅给，出点点不是，煮煮给。
1: 所以你的孙子不是 铁马车的布兰提准备各种样子，他杀到手术停止原来的同组跟军都没有把人杀到手术同组样子，可能杀在卡下了呀，也两百几百以内是也没那几定的呀，讲过呀，以内是停止了呀，他跟他过过去世了呀，陪着当姐你，将来军区军内的听内部的，持续的准备突破停止消息。现在铁德北给他别准云南家，宁日云南家，也没那年年云南家，停止几个梦想完了。 天山胜利布兰提准参加唐代下里呢，他怎么用了呀？我才去为给，做准的这些项目哩。他唐代下里呢，让过了训练天山胜利布兰了，预备各书，日夜作战了，送就去给西北，今日也请不起通过去。他第一天了呀，周正给我这七八的心呢，各队队布兰准备各书，但布兰提提供提难给。 作家了呀，小金铁怎么提表嘛？也是，看意思呢，各队队他三百个东的，给他出单的代表人呢，提我说作家同做主席给啷个去收集？你作家给做久了，小金没得把钱吧？听这军队的，别准持续给他呢，日给作家给内脏一年时，内天的呀送给去了谁？ 徐长，当初空给松巴的时候，他谈的钱了，俺们就日记所在了，他就没当加托吧，没日记所在了，那怎么当把他送掉钱吧？听这通知，日记所在他，三年提给忙错完了，也那欠债都不给，这话听这些差钱，俺们就在人群看不到，许多年没给，那不听这些通知，可能就做准备我来查下来，来听的告诉他，爸爸寄过来的，查完这些送多啊。徐长，他提的不给，我才给来这天呢，我那的。 俺做来这的准备怎么一把天结不消是苦有松就云南时，日益所在的松就云南时，也没那三年天给给他，忙出给，差劲，云南这，他看到了出坑几天呢，天了呀，偏不准心消息，他看了云南俺做新疆给天山胜利布兰的徐不是，昆明这边云南的，他天山胜利布兰的，他爹才让我做了给来这天这去出发的呢，俺做新疆咱没一把人，他那中国勇给。 几所谓云南扎，族中给差异云南扎，的恰中吧，女不听点吧，听你我说忙错了偏多百个，来这听这几百个，对这几类生给，学生忙百，俺做的新疆云南扎，他呢中国勇给，蓝天呢，俺为三瓦汤，俺为藏瓦，俺为再不进过来生给。 列车乘客，乘坐的是铁路客运，今天在南通的徐北南屯，旅顺北行。这次一趟来，恐怕从此我所新疆的片面天山胜利给布兰特的眷恋，提给我擦了下，让我是拿着那些绿荫。我们做今天的江南杨家的节目，很感谢大家收听。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0: 在南朝公安上，林建年谈的生活所被列成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及业务的空，票给农村托管的区别，总是一个三类层级。俺听的列层总比他年终休息给三天行。提前列层呢，听见了呀，他们这边陆总是年终休息给林建年三角当幺个休息。各度接不呢，一个是乡下堂，给这村都不行，也难明白呢。国家拿错伊，明明这边年终给面子堂。
1: 各度给论的，他们去吃玩去。俺让罗厨了，顺便罗提罗三儿菜捏煮泥，阿不俺做汤点土去。听你记录起东古别顿去传送老师，提到这呢，毕竟俺让罗新阿咱们一团人事。隔天，俺民生西北全界七张，几座宁边南去，出大给普塘铺门全国的，可见康山堂，果然康雅养人。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七八米线面，我线把你落在罗三儿村了，你退缩。

0: 我心里头也爱他们一，巴拉俺做他看不难送，俺唱了客家日坛人不穷心，客家给钱呢，眉目月不呢全也是，眉目给龙爹娘，俺们平起时期，俺明星村，他们的锅汤，他们喝萝卜银不热得的滚，首先客家系列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息，白白银不糖。
1: 提来样，包的西北名人牛西油的，明天呢，俺也来三不西去。我这先去让给三个郎行，他呢先了三个安龙切土，第二天面，我呢突然就那没人死了我几米的，落汤大为接了，俺做清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唱了客家腔，俺来三米说不西穷。 阿妹，俺最单位空的月饼，实习暑假堂，熊郎习俗暑假给连几杯农民铁村，听见三姐说，不止一千年，看最婆婆们老活堂，他们宁不抗月了这些，咱们追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务员，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堂，阿姐了穷菜，不会全过不堂，不会穷呢，俺全过别，这俺了跑的。 阿妹，老我贴了东南草给两把，其中南草一节，他算俺看过。俺看别节，老我拉了羊，人差的月饼，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不人全被苦个偏远。俺让铺盖都送为老天内送。阿妹，老我这趟他们这个嘎嘎青牛都送远了羊。俺了俺心，前途让了月饼，他们些让么土。丫头扎起了这边，给俺落个水看图片。
0: 公家看戏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机，他们现在呢，俺了看得久。他们天呢，剃土不烫，活儿抹不硬吧？没些人拿不定土，看看抹不烫，落个坚固说，到扛着一，没到那错咋月不是？他们那边天，今朗俺了吃月不烫，他们一烫土，剃擦这一，胳膊绷不提，对不呀？吃皮月饼。
1: 刚被七丁堂做木蛋的马克岁月，可是隔天俺了包进院了，刚不能长满三枚钱时，那天长安过土坡大街，个个说因为一月是强子有的着土，三铺的钢筋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难去，啥也可以穿那点土，提袋儿年下忙不松了，俺刚不用俗气，七丁了，是个七位秋朝时开别。
0: 过木每年，干部买新的，是个走丢难给不拉脱的，那是算了没把东西。天母长满杂杂钱，人家两款开心，提了样干部杀了不搞玩去。公家儿过去谈起送呢，俺做他两句，节目地位行事儿，不都结巴着管。不都实际说算计，七六岁半呢，累个差不多行事儿就够的。
1: 俺去没几日，俺来得的，热锅前呢，经常搜索过过。俺过两天，他到呢，修了新，他们的刹车新找我一遍，老头有的他们不能空扛，不得拆运。这位俺同门三位男徒，三口用呢，他到了觉得让了南城西算不赢了，他家里给推最忙不，春天月经。
0: 归宿刚被塞开，俺让云人去外接了人民银拉面洋长的招个玩聚会。俺中午村俺让朝宋马队员开天托运，这位俺了村呢，看着苏里阳没被嘎嘎啷么些拆运。你具体的苏西给俺阿妈儿写送回，起初写了俺们安尼仓土用呢，俺让奴田有了着求不休息。人金土立不堂，俺们出手的差不切接。
1: 熊我是个难度路呢，俺刚把帮不疼，吃家几个刚被十个演员吃不呢，那时候首先没多不冷，天见了公路坑容器能在用咱们些吃用呢，赶买土咱们土咱们一学姐，俺们谈没半年的，俺们满年的几天给十个人吃过咱都就不呢，那时候才不俺们为难冲冲前进，俺不得不学着拍杂七打七样，俺们半年去讨要看那一。
0: 可你婴儿心持续的十个难度提得久，那时候给忘记，擦擦给扎贴，结果十个男找我来抽根图三分钟没，因不呢，去买了许杯茶水，结果十个男搞不通，俺们热锅你也是卡不住的十个钱。 내급 증러

0: 멤버권비급소 겹주 先天不所用其吧,娘们这里滚地动的记忆,配置了雷顿给车的随便马斯。这家太州以自身面具托档给都市面干都接地当年。面具给不切定价他,前动接具,诺顿自身所马拉清不出足用了滚地当我的地。面干托档前天见他,不切了确用的托档,苦就扭起前见问句的穷学。
1: 城市里面把它,蒙信定我它,铺个了片别车的日坛人比偏着了帮不切把地,面干都对给内把,推纵了家就送去所住的成军出牌了我它。国的面干都拿着大根给内把,家就送去送去的成军戏牌了我。推着面干都拿着大根,家就送去送去的成军戏牌了我。老子撒把它,那么站撒把卡,送去了咱比我。你到面具老子给日程戏,撒都住吧。
0: 토담름루카갸다십줄하잠타 老林子女所向所给来归所向听你说了咱们切语吧是。别觉得日记开间次金藏穷乐动他杀头的细粗吧。老三随命啊若久借钱呢日别雄路呢老林把他碰不抗拒刺激按照了老子乐别。按照讲这历史生活他来个了卡脚语吧。恰巧了车西语吧借钱为控制了突击的学语引起。 表演面具如果给入迷他便跟从迷茫面干面对可以应工资经验面积记住表现他们可以主人选拔人间应记给提他的写语不是宁日军穷给老子居住切拔表演两个母体主持阿拉呢母体面干都对于三大借不应经验面积他路母体表演切的嘎不人不应比面干对其都不需要接送表演落他借语朱峰给
1: 中国面具如果给，极多送女他铁托安南姐给老的妈妈母体准确的面具学习女不巧用的托的东西电话七八谈，日前做用他先点名的所用，托他们雷东姐第二天不送都七八，人点面干给西北街他七九千个给小区这边转单七十多万，那就努不给送在身边的人做用，推着地震七点爱点半日子。
0: 台州谈那就托他们集团给拆去七点二了，工地东西有了。按照这家台州以安全面具老子谈，托他们给娘娘提，便跟给团员的送至他们是七点。南面内土边，三里地的面具崩开一段呢，三对盲错给厕所地段女婿有个送用车有引线线路。
1: 南屯卡松巴，我今年虽然集中跟各国下州用的人给人切别过的地区运营，我今年虽然中国滩那边来摊咱们从州跟各国开进行并问题，平常现在集中各国，我虽然盘着从前跟追不谈，我可追为少镇南国的满心，追不谈南国的中文汽车，他来满续增援。
0: 年度你走出来到我那边采一些年，三个月吧，平均现在创业的集中谈咱们西皮的设计那些多钱我了。到我那边采一年，到我那边采一年给出最久你吧了。集中搞个酒店中午期间，每天年度我给他，让我的送给他三百天。年度你整个月推送他多了呢，看说是了，加起阶段成就我过他，加起就谈成就过短拍的吧是。

所是南北托尼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尼演古巴，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Sabar libi, langzi sabatan dune dunbi, tabju gi guju dan guji kejin si si. Tirabjin gi benjaro malan zugjun chibi keji reng si ta, gazi chiwi reng si le ngunzin sema ta. Tirabjin gi benjaro malan zugjun chibi mi yu ta, zonne cenri dan tunbara sheto chi di, ran ye gi benjaro pege la gedob sabun barwa ta, gerim sabar nyebara gundi donggu. Tirabjin gi benjaro malan ni, jizo benjaro chiwi luzi ka ta, pangrim ka, kyabgun ka ji gi penjun par gi jawa ta, nang ne gi jawa le chubi, si tunbi cha xie xie yin. 俺就听了见给边角的马兰族中前呢，他给几位几个卡给给咱见给吃的不啦，别的吃过啦。体外讲中国几个给给族的团过行，中国开军点不吃过。三对给七九七斤，让对俺偏见因为团里给马拉他，几个给关节他，人族陆地区别创制马拉，偏这村些常用的规模动为拥抱过些马拉。 给咱山西团结的念古区别创建的创设团，三公开的批给马拉，内马团结团，店家女子巧用给关节马拉，创制内部各国内团别团，使用给内部俺来日本团别级别，编织给这些节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机关给操作级别，念机动组军团，团结度关节团关。
1: 我是编辑的首先给批阶当年，听了编辑编辑的马拉给梦是点不点过。我是编辑的你，几个几个编辑的给写字用不谈，就拿了四种级别作为总共运行。几个他给批阶用为当地开进信息，四种来的批阶用不当年，老子点不四种几个当天组军机关，查这趟西站切莫，没收入的。我是编辑的这两者顶色用完的工地动画谈。
0: 团共给大金牛西编织了多少团？四句团切得给牛西编织了大用七八，来给牛秀牛西编织了巧思两百几七块。牛子你牛西编织了给差事都不应变，牛子牛西编织了想提学为来句团，就在巧用内拖了动过。三对了的呢，偏见了工地单位特别拉得了七块八团，听了不见给编织了马拉给特别给动地了兄弟家规。 现在三队呢，基础给团结女秀团，球队阶段七十多万了，内个开心些些。让一个参赛多不秀的，长坡托给送教练，右边托给抢救团，内个推给你马拉给女不七人周围，开始推个不内个。一个给三队马拉族军七秀七人呢，参赛三队给送信前边，巧用给三队的工地当过把团，特别参赛给多不秀七人接过来。 三队的队内规避七八的盲杂点不谈，我们自己给咱队别盲杂级别，你之前给偏见转过，首先六在你，浪费没特勤，尿别没了了，再为明年不行吧，六零来俺做了谢谢洋洋签约，提了俺这儿右边首先六在给让点三队尿不行呢，三队给让完他，偏见给让完让了都谈不了三个不谈。 边角的团制作偏见用完的规矩三百几千七块，创建的团创设团三公开团结了俺偏见用完的工地活的当地，听了不见给边角的马拉给拍动，差初步立起了七块，三公民着我的对比，给咱几千团团别团，七百七来块给冷露了的了，三公开给咱设置，团结了俺偏见用的尺度，偏见给拍动起来。 首先被开放了匈奴家被批阶级技术看女阶级关，农具设备切莫谈，强加了巧用的台阶，豫剧设备台阶，小舅我了批阶动物接了叠级度工地动关。毕竟他天津河北界从团结了俺批阶用的工地谈，雄安库萨的国组是团部恰个谈，蔡西团部用组军，广东谈香港澳门界出户亲部关组军谈。
1: 这就是我们可以给三公司基金监督批阶动画，这就变成了几个批阶的工地动画机器官。相当创作他的阶段为特别修建给老的起地，创建单创设两只眼批阶用为，这是蓝水塘四句马拉，透过长度当规形，新来单创设听了进度有我的工地尿不动过，关键间给变成了修建的批阶当地，听了进给变成了马拉给基金真正女秀七十多块。
0: 内部三百吨不谈，开具三百五百多年，从所谈大金苦酒间的关键呢，只是说冷露间的关键了，不久的七八的工地动工。 China mazi gorgi jejim timsu jikyur tha, yongja tha kuisi jingi, chinji

0: 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的测试批阶段中，南部地区军区区区，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他？基础人录的听力检验玉米西了？中华民族的加达拉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替他的狂度表示。 根据今朝咱们定夺，罗定有名啊！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的测试批阶段中，咱们都有过吧？他，军区没把这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员组织他，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阶段话的观点同款。三角看着是个托年，中国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员组织全国他观点同具体，一个比测试作为难度，早晚他全用他，不讲了你不听个月。 那点中西军都七不西偏见跟着咱们，但不能说为经济，基础升级起瓦他，几个开车情况，没些思想成为变忙不远。中国人压力严重，心比几个轻不适应别。七不西偏见跟着咱们杨他把军军才有你体外讲早瓦他，全用了土鳖那段开进信息。咱们里头多七不西冷路给别说几不几讲你玉米西不他。 几个季节，七不西冷路看着是六点七八天，七不西偏见跟着咱们看着是六月吧，你把图几个天，你最他，我都听过不止。中国三百五年村段六八图，就举过一千村图，让人当地弥漫了团结凝聚气的，基础人路给满足七不西偏见动的态度，偏见千不拉年，拉不拢他。 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的测试批阶段中，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盲族安全用的，杨特别开教电笔签约。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的测试批阶段中，咱们听的，你们念诵中国密码给团员人员背读给录取的电子单，日本雄鹿给电子，拉林给电子接给，当面穷这一了，但给偶尔去了比，开始军枪他。 但给早晚没有两米七米当面给浪起钱。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的测试批阶段中，咱们了，村里的日本雄鹿给六吨三六一百码塞，他们家建个冷路给规制样一百台，三年给人当开着一百码塞，我们就用当阔别台，工地都不需要绿土样一百些。测试批阶段中，咱们的首先三六台，广东做，现在浪起钱呢，这天给难度电笔台全部的签约了。
1: 铁达给广北我问你，积极了，唐伯的接我谈，积极了，拒绝都打了我。凭着规律七不解释，团员来入住请我了。中国基础人录给满足七不岁了，一到八家请不点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给七不岁批阶跟着咱们呢。中国几个给内最谈团了，密码人均让大用就是概念级别，着咱们样他不些干事。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给七不岁批阶跟着咱们多，就那。
0: 你把图，当今国际军区七八团，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清单的几个军话节系统度几个军话七个，当今国际呢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团，清单的几个军位作为建立一八团，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呢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的我为开就是。
1: 清单的几个军话呢？当给迷茫跟国际的几个军位现在哪不是？你宋波让给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的老人了不起难度几个穷学，让给七八岁作为难度当年越在人国际期间用不谈，当给国际军权七八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清单的几个军话节系统度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去了不呢？当给国际军权才有的是。 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给七八岁偏见跟着咱们多，就那你把图，或者从电力给七八岁追随的军区来观点同个不的是。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录给满足你，抢完三不些人了，抢完也不些干事。热的中国七八岁人录你，全面装电视音了，突然他偏见当没关系，因是我们人，军区过一千村。 按照作为七八岁冷路团，现在七八岁冷路军区级别猛些多，七八岁直属军区没把的军区前的冷路给马拉突然他偏见党员，党中央给大家困难的样，极端给军区添安他，给是吉普康给立功所，极端给军区添阶级的，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路，尽管背诵七八了，开始直属冷水跟跟送短途七八些。 基础人录给满足七八岁冷路建团。 chen dian jin, kurim jin jie su gui bi dong wa tan. Mimang gi chim dar tab lam tan, nambu min zhu wa na cho yu di, gi gup gi cha xia to dam tan, bian zhu tan ring ni cha xia to dam. Ji cho gi cha xia to dam jie qi bin gian lin qi ba, sun nyam dian xin chuk ji tui ba tan, dian lin tun ji gi chep si nambu sa dian tan pi ge dong gui. Zhong gui kye jun di bi ji cho rin lu gi chep si pi ge gin zhu lam to yu gu na, nye bar tu, to da par sum tu, chep si gi ngin xun zin kyun qi gui. Kisi nendi yapur masinbata, tampur masinbara, kajo kweo yina, chepsi bianyun gin zogzhu yapu chimituba masi, dangdang yigabgi chashala nyozige yungusi. Nganzio chigi gi chepsi bianyun gi gizhenjian gi chumze beti chigwime, wengyang zhunggu chepsi lamlu gi zawa dianin tormishung. Jigibshuji Xi Jinping gi dendun, yigabxian gi chepsi lamlu zhabun zheshu qena mitubata, seju mituba yungsi la. Daga rimu mikyung bara, kigen gyewe sungyi le kyur siba ta. Ta na gigab gin dun lam ta, lewaan pung le jor siba shim. Tiya gigab rinyin gi sashin simpyu dindu zawa cuxin, cuju langbi lamlu kona ti, xini le kishu ta, kwa chishu yinba shim. Chepsi gi ngishun zinkyung chigui ba ta, gigab gin nezu le shikyu ta, tengu le shikyu gyunkyung chigui shim. Tunyu jimbyu na chabi lu gyu gi sui gyun le ding sui lun gu ba ma si, gyu simbi pi ye gin zhu lam ta, song jo chi bi chip si gi nyam nyong, chak bi chip si gi za dun jie li yang ding sui lun gu la. Ter ma si, ta du ngui sum gi lang jik ngi gu xin, ngui sum gi ne dun le mik du chi gu ba ta. Lu gyu par ju chi mi nyin di, lu bur tu chip si lam lu gi pur yung ri wu xi bu yung gyu ni sam cui chi mi tu ba xi xin. Zhonggui kye jun dianbi ji cho rin lu gi chep si lam lu gi ding cu dian du dong gui ba ta. Zhonggui kye jun dianbi ji cho rin lu gi chep si pi ye gin zhu lam gi ding cu qi ru dong gui.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米，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地，覆盖龙津市。俺做的领结内在他们修厂，领结内俺做的在三百的土鸡鸡修，领结内生意模特俺做的在三九十万元，生意给内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内在动用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三九内在动用。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超度立正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超度立正少动作；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立正动作；就是交松呢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就不是呢转个别拍了。天人的灵犀所气质立正动作，就是专门的居住别拍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三脚立正修脚，就是脚段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是脚边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正动作，就是脚骨的泥手别拍了。看给超度立正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

0: 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
1: 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
0: 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脚的，有些同志长了脚，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脚。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 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 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 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

0: 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淫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者，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 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年，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听见经典。
1: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2: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作为一名试飞员，坐进驾舱，然后发动引擎冲上蓝天，你就成了飞机的一部分。而每一次试飞，你要挑战的不仅是飞机，还有你自己。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晓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狗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 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一集，上世纪90年代末，一场空军实战演习在我国的青海空域举行，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是两架歼八战机。
1: 驾驶长机与僚机的赵建华和董非凡都是部队的王牌飞行员。我已升到2万米高度，进入预定位置，
2: 发现无人机目标，立即摧毁。
3: 是，明白。
1: 三娘，这样的高度发射导弹会掉下几千米高度，很容易出现空中停车，你要小心啊。
3: 三五，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你要相信我，三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三五，我说过 ，F22能做到的， 我们歼八也一定能做到。目标出现，锁定目标，发射。 三五，你要相信我。

0: 我在16000安全改出。35，我们返航。
1: 好样的！
0: 30，返航。
2: 全体都有，听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首长，全体列队完毕，请指示。
3: 稍息。张建华
4: 到。
3: 董非凡
5: 到。
3: 出列。
6: 是。
3: 同志们，这次演习，赵建华、董非凡两位同志表现非常突出，受到上级特别表扬。我们全团的人都要像他们这样，有过硬的本领，有不服输的劲头。
7: 建华，建华，
8: 嗯，怎么了？
7: 你要报名参加试飞员选拔？
8: 这有啥好惊讶的？人家来招人，咱们团很多人都报名了。
7: 咱们团谁都可以，唯独你不行。
8: 为啥？
7: 团长那么喜欢你，把你当接班人培养，而且大家也服你，你牛啊！不服都不行。你要离开，你舍得？别跟我说什么迎接新挑战啊！
8: 你还真说对了。
7: 建华，当初我们大学毕业，为啥连分配的工作都不要，非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呢？
8: 董非凡，很简单，因为有人讲，中国空军不光飞机不行，飞行员更不行。我不服气，我就是要向他们证明，飞机行不行那是将来的事，但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绝对不比任何人差。
7: 我也是因为这句话，跟你一起当了飞行员。我们驾驶歼八也可以做到不比 F-22差，我们就是最好的。
8: 对，这个领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 更好，
8: 非凡，你知道他们来招人，最让我心动的是什么吗？
7: 什么？
8: 歼十。
7: 歼十？
8: 对呀，他们正在研制的最新型歼击机。非凡，你不愿意将来驾驶我们自己的歼十跟别人最先进的三代机甚至四代机一较高下吗？
7: 我当然愿意啊。可是
8: 飞行员我们已经做到最好，搞试飞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对吧？
7: 对呀。
8: 非凡，当时我们上大学做空气动力学研究，就是想有朝一日能为新型战机的研制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我必须走啊！
7: 你走，你现在就走。哟，
8: 急了？
7: 哼，你走了，我才能有机会。
8: 什么机会啊？
7: 有机会接咱团长的班
8: 儿。你小子啊！
7: 可惜啊，我发现不管啥时候，你好像总是对的啊。我也看明白了，你走到哪儿，我必须跟到哪儿。建华，谁让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
9: 报告，
8: 进来。政委，我是新来的学员赵建华，您找我。
10: 赵建华
8: 是。
10: 不认识我了？
8: 倪秋叔叔。哦不，于政委。
10: 行了行了，快20年了，放松点啊。还没忘了你倪秋叔叔。
8: 当然。
10: 来来来，坐。
8: 是。倪秋叔叔，于政委，这些年一直没有您的消息。
10: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哦。
8: 我还以为您一直在西安呢。
10: 你父亲牺牲以后，我就转业从研究院出来了，又报考了空军，当了一名试飞员。啊，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成为了你父亲那样的人。后来成都也成立了试飞基地，我就到这儿来了。本以为我和你再见不到面了，可当他们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你就在其中，我一下又想起了你父亲。
8: 我来这里不是因为他，
10: 哦，当然了，你也一样优秀。我看了你的档案，政委，过去是过去，将来我会做到更好。嗯。哎，你们要进行3个月的学员培训。是。不管你在原部队多优秀，在这里，你依然可能被淘汰哦。是，政委。还有啊，监时是非。 比你父亲那个时候兼八是非更危险。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西安阎良那里，去看过你父亲吗？ 中国试飞研究院飞行员公墓坐落在西安阎良，父亲牺牲后就葬在那里。我没有见过他。妈妈说，他怀着我，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歼八研制陷入困境的时候。父亲本来已经答应妈妈，申请退出一线岗位。
1: 老周，哎呀，
4: 刘工，你请，你们怎么来了？
1: 你看你，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
5: 可是啊，老赵，你那么办，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1: 哎呀，你请，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跟着裹乱了，你真是。
5: 工，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呀。
1: 那个刘工，啊，到底啥事啊？啊，
5: 我们的歼八跨音速颤振问题啊，将近一年都无法解决，上面很着急啊，给了我们工程团队。
1: 最后半年的时间，要是再不行啊，就把我们团队撤掉了。
5: 是啊，真的要把我们撤掉。
1: 所以啊，我们想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抓紧研制和试飞，做最后一波。哦，那你们不是有试飞员吗？干嘛来找我呀？哎呀，我们仅有的两个老试飞员呢，一个被上级调走，说有更重要的任务；一个呢，刚刚受伤，无法执行任务。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是资金紧张，你，哎，啥都紧张。你看，年轻的顶不上啊，我们的项目能不能保住都不敢说了。老赵，你是我们现在啊唯一的希望。刘工，
5: 嗯，
1: 你也知道我的难处，我都40多了，爱人怀着孕，我妈病那么重，需要人照顾。
5: 我去年就申请从试飞岗位退下来，你们也同意了，就差上级批准了。你们就不能申请再调一个来吗？
4: 不，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从哪儿调？啊？再说，那你就是最好的试飞员嘛。要不让我试试呗？嗯，只要老赵肯教我，我一样能开样机啊。
1: 哎呀，你就开什么玩笑啊？你连个飞行员都不是，还试飞员？你真是
4: 别瞧不起人啊！
1: 我明天就打报告当飞行员，你看，你就，你还是帮着刘工琢磨眼前这点事儿。
4: 老赵，你
1: 就，刘工，跨音速颤振，就真的无法解决吗？哈，
5: 这两天呢，大家也设计了方案，但是缺能顶上去的试飞员呢。
1: 歼八要是有任何闪失啊，那。
10: 我们就是历史罪人呐！要不，我再延迟半年退役。妈妈一直埋怨父亲，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我理解妈妈，她是一辈子都在为父亲担惊受怕。试飞员，也许在外人看来是个很光鲜的职业。 但是妈妈宁可父亲是个普通人。
6: 试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老赵，说说情况吧。
9: 是，这次试飞是失败的。
4: 开始都还正常，但是在马赫树达到0.9的时候，样机出现强烈颤振，说明问题几乎没有改善。刘工，你说，这时间都这么紧迫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
7: 哎呀，你让我能怎么办呢？
5: 颤振是尾部气流紊乱造成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就算不出产生问题的部位。
7: 刘工，我在苏联见过风洞。
4: 用它可以看出机身周围的气流走向。我们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设备？你做什么梦呢？啊，那药有不早解决了？
7: 我，哎，刘工，
6: 对呀，
7: 没有啊。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态了。
7: 我是不愿眼看着咱们10年的心血就这么打了水漂啊，
4: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7: 哎呀。
4: 没有了，没有了。刘工，老赵，你们终于出来了！哎呀，
7: 你瞧，我们刚刚开完会，你就别烦我们的行吗？
4: 不是你笑什么呀？你笑呀？
9: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发愁，我有办法。
7: 你有办法？
4: 对啊。
7: 啥办法？
4: 不过呢，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7: 我才说，哎呀，什么条件？你说。将来我要真当上了专业试飞员，
4: 老赵，你得做我师傅。
7: 哎呀，你要说就说，不说拉倒啊！就让你请说嘛。
4: 不行，你们得先答应我。哎呀，
7: 你瞧啊，你真以为试飞是件美差呀？啊，那是在搏命。咱们院里不少试飞员的孩子都随母姓，户口本写的都是老婆的名字，你知道为啥呀？
4: 因为试飞员每次上飞机都可能有去无回。哎呀，这我都明白。
7: 你明白个屁！行，算了算了，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哎，老赵，走走走，咱们去公司。刘工，你听听没坏处嘛？
4: 就是嘛。老赵，哎，你这算是答应我了吧？
7: 行行行，我答应你，你就你说嘛。
4: 哎，其实呢，我这也是个土办法，你们先别笑啊。大家都知道，看旗子往哪儿飘。 就知道风往哪吹，对不对？我们要是在样机的尾部贴满线条，看线条怎么飘，不就能知道尾部气流的走向了吗？对不对？哎，
7: 这个主意有点意思啊。
11: 刘工，在吗？老赵。 我在你后面的半飞飞机里，能看到样机尾部吗？我们和你的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小王，再靠近一点可以吗？我已经
12: 尽力了。
11: 53，刘工，注意安全。刘工，现在呢？线条飘动杂乱无章，根本看不出任何规律。
7: 成功了没？成功个屁！啊！土办法，白白浪费了一次试飞。就是，刘工，哎，快过来，到样机这儿来！啊，快过来看看！哦哦哦，好嘞。看看去，看看去。哎，你们看，贴在两个发动机间歇处的线条有撕裂的痕迹，其他部位的线条都完好无损，这说明什么？
13: 这说明发动机间歇处。 就是颤振问题的病根。
7: 对，
13: 你说，
14: 我在这儿呢。
13: 好小子啊，你歪打正着，这次啊，你立下大功了，
14: 真的，
13: 干呀！
14: 哎，我说嘛。

0: 妈妈说，父亲最后一次试飞，驾驶的是歼八样机。那天临出门，爸爸并没有说要去执行任务，只是让妈妈包顿饺子，等他中午回来庆祝一下，因为他的申请被批准了。那个年代，只有碰上节日，才可能吃上饺子。
1: 老赵，怎么样？
2: 一切正常，可以开始。
1: 伴飞飞机，
3: 一切正常。
1: 老赵，工程师在你的样机尾部安装了临时整流罩，这次应该能解决颤振问题。但是他们也讲了，无法保证安全性。这次试飞有极大的风险，你要小心呐。
2: 我要开始了。
1: 开始。
4: 报告指挥部，飞机提速，马赫0.8，没有颤振。马赫0.9，没有颤振。报告指挥部，马赫1.0，没有颤振。
5: 成功！
6: 试飞成功，
7: 可以返航。
2: 收到。返航。
8: 发动机停车。
1: 老赵。老赵。老赵，怎么了？
2: 两个发动机熄火，飞机失去控制。
4: 指挥部，样机尾部的整流罩脱落，正在向地面追去，而且是翻滚状态。
7: 工程人员呢？赶紧进行故障排除啊！
9: 我们在排查。
10: 正在排查。
7: 老赵，老赵，
2: 我正在尝试各种方法。发动机还是无法启动，不过你放心，我会保住样机的。
4: 指挥部，样机接近最低安全高度。
7: 老赵，跳伞吧。
4: 飞机现在是倒扣状态，就算弹射出去，降落伞也无法打开。还有时间，相信我，我会保住样机的。
7: 通知地面消防救援，立即出动。
9: 是。
4: 指挥部，样机倒扣下坠。已经突破了最低安全高度，
7: 老赵，我命令你立即跳伞，不然就没机会了。
2: 刘工，你我都清楚，倒扣状态下跳伞不可行，保住样机是我唯一的机会。
7: 工程人员呢？你们就没办法解决吗？
9: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10: 没有。
9: 我。
4: 如果歼八最后成了，一切都值了。如果无法将样机改出俯冲，我的家人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0: 我没有见过父亲，他牺牲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妈妈问过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像父亲那样？我说，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让妈妈再为儿子担惊受怕。于是长大后，我就从西安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志要做一名工程师，甚至是科学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不会远离飞机。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什么，我自己最清楚。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一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生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 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天地三九零难断做不腻。
4: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谈见面了，国谈。
3: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天谈图是个难为国了。
4: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来，各组学会首长先别过了。
3: 近期几周呢，中国的俄罗斯总统给见面了，才对土国的七星别过了说赢。
4: 想听第三句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第二个五年半月年初，台湾阿爸在九七年起，按照改革给主席习近平给。毕竟民望从安起目了，中国的集团层级人物的配别，俄罗斯总统特朗普的见面难遇。在九七年前，按照改革给主席习近平给民望从安起目，下个月唐金涛在过年的俄美的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呢，让演了集团层级人物的配别的各所学员。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训练厅的主任蔡奇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七九联团委员参加训练抗的主任王毅，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第四届级抗的总理选拔合理封锁各所学位在国的学员。特朗普中国的层级学拔的批表及阐述，中国的加对俄罗斯熊子亲母爸的集团论金、努斯部长、杰松部长、牛总推米所有。莫本瑞杰如家去，俄罗斯中国阶级内部揭露战友。可路没叫听你说自己教育。特朗普、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民望精准嘛给十分如果了，学习难有。结果你不做不到，学习的不妥，批评莫日南极给入到了岁月。特级莫本瑞杰如果去，断句瑞杰主动参与。特朗普你，习近平给电讯人物带了让给了集团层级人物的批评性质。各所学位在国组织。

0: 中国陆军总队总政队长该趟就谈成雄出席不提到孔门里城内列官差松牌里总政队这期牛肉里去他十九年里军队六七不是到西边牛肉给来去牛肉电不军枪都不他可是却给民生忙不军队六七不是去来去地边里去他十九表现明年军送出三届俺会讨论机遇到西边陆军总队总政委及两国长官团，重新给两国长官推送了感谢信函，感谢三所属派友士。中国总政切阵地内阁主任刘玉航去一席见了。陆军总队去在这出门儿，能对来给我请问，经过他就对去留在这些所去国国电表安排了事。三年看起能对人心去行了天才母体天端堂天宇内天高的村委其他宇内整个有不重视。在这年半地内三百几百岁居军队安浪达的几年人类金军六千所人博的人气重作总控重燃整个有不重视。国际教育密赛蒙博军队六千余提到呢列支牛肉给列车堂十九年里电报案连锁品牌参与集送时。刘玉航去当届接不连安排。陆军总团总政列支去军电去我所国际去国国广场接不起十九年当堂只过人博来归地回到东国院。能对人心去我在军政堂递给了命令。牛肉给开来忙不通知堂军政去出席领导堂。区区两批就两队呢，天气三不太舒服，许多都就叫今年吃不食。吉永去老队从头苏镇给查个，女亲啊，连年的教育军装都不谈。我爸见了，到我班老队从头苏镇队长点标准爬了位，连年的给男班军装都给不食。
1: 这个内个呢，别别你吃。阶级主义等我所插手就给采取批人力准备的，你当你学着走路，也都匆忙，急急地下了，立着不有不得。明儿的三年假期，彻底安在了七星月。关注牛肉吃在，我们把钱呢，等同居的几个月，牛肉吃就应把结账结余。阶级主义等我所插手就，主力插手是市长罗少全去，我最难我的。也祝牛肉吃忙完，头几天大王阿伯大妹呢送，各种就应不得，大王古伯等就都就这就应不是。退休立志七八句，他留业主独领去退休贴落空木来，三个几个月哪里干七八的？湖北的四川所涉及的业主人民币冲在他短信月。罗少全去同买一十七八的行呢，纯牛肉皮子炖同居的几个月新鲜，他吞不落去就是短暂七八的，落掉的几千呢，他用不明儿的团购作为纯牛肉皮边千用人工加码日日。过了几个过数年的个人啊，赢不得。在阶级的挑战前边，加马人人没输了。过了几个过数几个，个人故意出在了脱发越级绝育。罗少全去，看到节目了，一注牛注了，牛秀有个同情前头，新北这边主力从脱发前边特地的点拨了送来，主力的人工陆团的出在都均匀脱发了，规定当个。明儿的三年假期，业主顿同居的几个，七八级追究七九，彻底切身心，提醒别主力从军各国共同表现不是。俺最出来打动了兄弟级别，推动都吃紧的团别社会图，女主的人工马修的出现，让人得了觉得，查我查到，解决了吃过七八所的吃的不够，女主的连团可能的面啊，别的主力出来托追究点不用我的，给人吃就饮食就有。
0: 这个裂口呢，比我那次三个月阶级将来错不了许多接班生呢。尽管其追寻国国了，相对体会力不休息。女体将来第三期，尽管主办如果话永远有自己，设计期八十年问题，手工期十九做不谈，只有手工期八十，到那边自己将个年龄从工作就是。阶级将来错办，主给的那期只有艰苦了会，他听给手工十九。罗初就演了《立新马赛》，中华民族集团阶级渔民逃党拉脚他，香港他澳门去渔民撵掉拉脚了，台湾去渔民撵掉拉脚了，香港他澳门去渔民南沙的中央级别人民，台湾去渔民甘肃青浦的中央级别人民，七个娃点掉级别逃党拉脚他，内阁给逃党拉脚了。提醒渔民听不见转变，监管转变，朝头看样了，云外呢？民国党委就是到我边参加过年呢，到这边参加孙主任派的去设计的，到这边参加过年。

0: 体官片短期的快乐时不见我觉得用完官地动画形式我让其他电给中国团二日做大建筑给中国团二日全年比如中华十度中华满岁怎么能给西地团打给了长久给女秀女居日过几个月级送于不是这个人给矿泽里曾年中暑给密码给苏拉坦中华音
1: 地团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前五队长吧차당아진용참규비는디타니아편도여시
1: 디타니키란키시보도유
4: 예라최배지리아공부갸뼈비니나치진워지용토그지
2: 레가두디잠바강고르슌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편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지레유토그르다
1: 디타니키란키차나유
2: 케니이와치나퉁구양갸르피쥐동토
5: 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타르편도첸부여시
1: 地坛里地坛南北国都特南前国别前往西行
2: 旅中的港人我将给军心给地国的国有我的来压都住着
1: 地坛给中国我做苍美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뎨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作为龙天省保林街康斯，他的那部车前不七位，根本西边路线几个库车，三个车牌六千多年。俺从中央龙天年经济给不离空，后盖龙天托估计西边，明日阳安西边日子六千钱。昆明年天地六千总计谈做干部参军营，但提人给团出自金玉边日子六千难，参军年那不错呀。阿妹个金钱边路线卡起，立定去右边路线提大去年，俺去阿妹子瓦塘抢工，个金钱超多。